0: 云南进口榴莲查验和通关速度全国领先，榴莲、龙眼、山竹三个品类的进口货值均居全国首位。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四级调研员段宇：
1: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支持建设一批国际贸易商品集散中心和交易市场，囊括了水果、花卉、橡胶、蔬菜等特色农产品，以及大宗建材、能矿产品等，一体推进口岸加通道加市场取得突破，助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升级。
0: 中老铁路是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战略支点。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老铁路运输业务已覆盖国内31个省份、国外19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运输货物超过7461万吨，其中跨境货物约1704万吨，累计运送旅客接近6411万人次，其中跨境约68万人次。货物种类不断丰富，终点继续向前延伸。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统领，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统筹推进通道、口岸、物流、产业转移和人文交流，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为服务国家周边工作大局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情和资政研究院副教授周红旭：
2: 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就是要对接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通道、口岸、物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要进一步去打通物理阻隔，提升内外衔接的效率，解决的是留得动，那么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解决的是留得下、能增值的问题。
0: 通道建设方面，云南将着力保障大通道从通到畅，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加快建设交通物流大通道、能源大通道和数字信息大通道。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四级调研员段宇：
1: 下一步，我们将用好中老铁路、外贸稳进提质这些支持政策，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重点聚焦在双向组织货源，扩大贸易规模，着力壮大中老、中泰贸易，拓展与中南半岛国家的贸易，按照有货可运、有货能运、有货愿运要求，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
0: 省商务厅一级主任科员肖东立：
3: 2026年，力争全省的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到14.7%，与全国的差距进一步的缩小。
0: 口岸建设方面，云南将重点抓好20个项目建设，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持续扩容口岸通关能力。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处副处长李国坤：
4: 莫哈方向重点推进莫哈公路口岸出境通道改扩建项目投入使用和进出口茶叶货场项目建设，河口方向重点推进河口坝洒通道货检查验基础设施建设，瑞丽方向重点推进瑞丽口岸货检查验基础设施和瓦丁口岸猛犸通道对外开放达标项目建设。
0: 面向“十五五”，云南将围绕教育、科技、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打造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耕小而美民生项目，让项目惠及更多周边国家民众。硬联通打通经脉，软联通畅通规则，新联通凝聚人心。面向南亚、东南亚，云南正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开创辐射中心建设的新局面。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情和资政研究院副教授周红旭：
2: 云南与周边国家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商员往来密切，国与国的关系最终都会落到人与人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我们云南在这个方面大有可为。
5: 云南持续发挥省融幸福平台作用，不断完善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普惠融资服务体系，已经服务经营主体超过180万户，助力银行授信超过6000亿元，实实在在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6: 云南宏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信息技术研发、系统集成于一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已经为全省40多个学校搭建了智慧校园平台。云南宏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富贵：
7: 我们的研发投入比较高，我们研发之后的成果转化需要储备一些硬件，但是这些东西不可以作为抵押，就导致我们融资困难。
6: 针对小微科技型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工行云南省分行在融信服平台推出了小微企业专精特新贷，纯信用贷款最高可以授信300万元，有担保的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以授信1000万元。工行云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温云川：
8: 我们根据宏信科技实际的经营情况，采用纯信用的方式给予了160万的资金的支持。后续呢，我们根据客户的研发投入和资金的实际需求，引入了省担保公司的担保征信，授信额从160万提高到600万。
6: 融信服平台自2023年3月上线以来，坚持金融便民惠企政策应上尽上。目前累计上线创业担保贷、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云岭君创贷等26项便民惠企政策。昆明美登阁酒店通过融信服平台提出贷款申请，通过富滇银行的金旅贷金融产品，3天就解决融资难题。富滇银行昆明螺丝湾支行行长陶俊：
9: 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我们主动帮客户申请了贴息政策，那么将在优惠利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客户的综合融资成本。
6: 截至目前，融信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达191万户，各银行通过平台累计授信6122亿元，2026年将力争新增授信1500亿元，为全省经营主体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融资信用服务。云南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平：
10: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联动各金融机构，持续的夯实平台的数据供应基础，开发一些有特色、有亮点的金融产品来服务企业，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11: 昨天，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参建的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工程正式通车运营。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不仅是中亚地区首条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建设的轨道交通项目，更是推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重要载体。阿斯塔纳轻轨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南起努尔苏丹国际机场，北至阿斯塔纳市新火车站，途经总统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国家博物馆等城市地标与重点功能区。项目通车让城市两端的通勤时间缩短近一半，民众交通出行效率大幅提高。作为参建方，云南建投集团总承包公司克服在极寒地区施工的难题，全力保障中国建造标准在极寒环境中精准落地，全程达标，以优质履约赢得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切实惠及当地民众。
0: 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次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专项支持范畴，补贴力度创下历史新高。昆明市万源小区抓住政策红利，率先完成项目申报，成为全市首个享受国家专项国债补贴的加装电梯落地项目。
12: 在昆明市万源小区一栋7层住宅楼前，崭新的电梯井已完成混凝土浇灌施工，工人们正在推进后续安装作业。据了解，加装电梯总造价约46万元，依托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新政，可直接享受30万元国债专项资金补贴，大大减轻了居民出资压力。云南加乐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建康：
13: 要30万的话呢，还有大概16万多呢，大概平均10户人家们平均大概1-2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12: 为全力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除中央专项补贴外，昆明市同步出台多项配套支持措施，全方位为加装电梯工作保驾护航。例如，居民可以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可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分摊费用，供水、供电、燃气、通信等相关部门主动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优先办理、优惠收费的便捷服务。针对部分资金不足的业主，昆明还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由电梯企业先行垫资建设，后期运维费用由业主逐年分摊，破解资金难题。 据介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两类不同的项目，补贴标准申办流程各不相同。对于加装电梯来说，第一步是业主协商，完成意见表决，第二步是开展可行性评估及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到最后竣工。

0: 除了腾冲之外，对哪儿印象比较深？
1: 其实每一站都挺好。我印象就是第一天在那个山腰上，德安族的朋友们讲他们的故事，然后缠那个叫情人节还是情人眼啊，我忘了。怎么说呢？其实生活在高山之上，我们第一反应是不是生活条件相对艰苦？但你发现人唱歌呢，运动会呢。
2: 龙老师转龙龙热闹嘿也有嘛。
1: sir 我相信生活中肯定会有不如意地方，但是他仍然保持这么大的乐观，这是一种特别难得的态度。我们说向少数民族学习快乐，我这两天一直在提这句话。对，然后昨天下午采茶那一段我也很放松，很放松。那个传承人那个奶奶呢特别的和蔼，然后对我们很友好，全程拉着我们的手。哎呦，我好多年没有被人拉着手跟在屁股后面就走了。你一想起来被人拉着手跟在后面走很幸福，还是小的时候，就觉得时间很慢很慢。这种体验当然在今天下午我们去咖啡园的时候再次被强化了。我刚才在镜头前还提到了，我说就做那一杯咖啡的时间漫长到感觉像就觉得我大脑中已经就对时间失去感知力了。漫长的感觉平常一天那么久，但实际上也没有多长时间。所以我们总以为是精打细算分秒必争的时候时间才真正的被利用，但实际上这两天的感受告诉我，你忘记时间享受其中的时候，可能你一小时比你想象的更漫长。
0: 所以云南给了你一份难得的放松的机会。
1: 是，我们来云南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0: 距离上一次播其实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就是一年之后到现在这次来感受这个云南的电子商务有什么样的发展和变化。
1: 这次我们关注到很多新的产品啊，就是确实过去没有发现。你比如我们这次特别受大欢迎的一个那个蓝莓饼，以前大家有鲜花饼啊，放玫瑰花瓣，这次蓝莓饼也有。然后再就是这次我们选出了很多以前都不知道的产品，我们今年和商务厅合作，然后商务厅发了通知之后，很多商家都就在申请了参加。我们会发现它的丰富程度已经比去年真的多了很多，那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其实大家发现了，就是这个东西的电商是可以的。然后呢，原来很多虽然跟着生活环境不一样，习俗文化不一样，民族不一样，但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而且它就迅速通过短暂的几天的方式就巨大的一个宣传的机会，这是好事。因为我是消费者，我能在其他地方买到云南的东西，那我肯定开心。
0: 那云南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物产，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它实现一定的商业化？
1: 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其实正襟危坐的板着脸的讲东西是没有人听没有人看的。我们昨天那个木脑粽哥那个东西已经很悠久了，但是我是来这儿当天很多消费者评论区留言，我去网上一搜才发现，人有网上有几个视频都大几十万，是成百万赞。那每一次发现都是一次传播机会。我是觉得第一个，这些好的东西当然它要相对精致化的一点呈现上，但第二个一定它要寓教于乐，与民同乐。不管你多么不会跳舞，当你拿一个杆拿一个什么跟在其中转了几圈之后，你觉得这个舞蹈真好，又简单又易上手是吧，然后你还跟在其中有一种神秘的仪式感的洗礼，你又爱上它了。
0: 我们最开始怎么想的，就是为什么要做月山河这样的品牌？
1: 其实最早呢是就是觉得在直播间里头每天啊你整天在这说广告，谁愿意听广告呀？没有人愿意听广告的。一开始就是觉得在直播间里每天重复性太强了，太无聊了，想给大家换一换脑子，换一换环境，换一换新鲜的东西，就是想提供新鲜感。所以一开始呢其实是想着让大家享受其中。我们去湖北在三峡上那个船啊，然后去山西的时候那些古建，然后去河南的时候豫剧里都唱到那些感人的故事，去陕西陕南的那些山水啊，去山东朋友那些热情，来云南这样的丰富，然后去广西那样的秀丽和精致，就去的东西地方多了之后，其实受益最多的是首先是我们自己。但第二个我们也发现通过镜头把大家的认知范围丰富了。万物有灵，万籁同歌，这里的生命相生，共成节律。他们把山叫神山，把水叫圣水，把每一棵古树都当作可以倾诉的邻居。他们活得澄澈通透，人啊不过是天地间。

0: 最短暂的过客，而山水草木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1: 如果人每天只考虑工作里头的那一点琐事，生活里那点事情，人眼界就会变得很小，精神也容易匮乏，就是每天都是眼前点事，他也会无聊的，就灵魂都枯萎了。但他有一天忙完工作，在手机里看到了，哇，云南这些少数民族精美的服装，那样生动活泼的舞蹈，他会觉得生活多了很多方面的色彩，甚至有一天会想来这里。
2: 你看之前已经来过一次了，为什么再次选择云南？
1: 因为从滇西这条路线来看，它确实风景上就是不一样，然后自然禀赋上也不一样。你比如我们今天的喷泉地热资源，水喷出来快100度，那去年去的路线里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啊。然后我们这次来的这么多民族特色，还有这种高低海拔的落差，动植物的资源，那跟去年那个也不一样。所以云南的丰富就在于你走每一条线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可讲啊，这很神奇。我那天我还说，我说我的家乡关中平原，你从这儿开始往前走个100里好像也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在云南你别说100里，你走个几十里可能就不一样了。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这是我们这次来写文章的第一句话。花枝不断四时春啊，你说春天你现在去哪？北方枯黄萧索无趣，再加上花粉和杨柳絮，看啥是吧？那你想在气温合适、景色宜人、温度适合，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特产，云南可能是非常好，甚至是最好的选择的。嗯，
2: 现在整个两趟行程下来哈，对云南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该怎么讲让游客来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我觉得云南的朋友应该多拍抖音，多发视频。
2: 我们已经在巅峰赛了。
1: 巅峰赛，每当大家觉得互联网上没有绝活的时候，云南人就出手了，那个舞蹈，
2: 木脑颂歌，
1: 木脑颂歌。那要不是那个抖音，我们也不知道，对吧？我们生活距离那么遥远，但虽然说给世界的信息那么多，那么爆炸，但是我要怎么从其中找到云南的东西？如果它精彩，这条视频就会受欢迎，就会爆。所以大家都会知道。所以我觉得，云南朋友多拍抖音，多发视频。好东西一定会被大家看见。
3: 感谢宇辉带来的真诚分享。每一次来云南都会有新的遇见，我们也欢迎屏幕前的你把云南放进下一个目的地。感谢收看本周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云南新闻第一条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瓜，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听众朋友，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眼睛清亮舒服，咱云南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这次不限年龄，也不限名额，不管您之前用过还是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立马就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就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感受。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的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了。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您能够感觉到草本精华滋润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呢，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干啥都轻松多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的帮助大家缓解眼睛疲劳问题。只要打400-608-6599购买，都能够先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额外呀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最后啊还有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
0: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
11: 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0: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599期。听众朋友，说到癌症筛查呀，相信很多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看到肿瘤标志物这一项检查。不少人看到报告单上指标升高就瞬间慌了神儿，觉得自己是不是患上了癌症，甚至整日忧心寝食难安。那肿瘤标志物到底是什么？指标升高就等同于得了肿瘤吗？它到底能不能作为筛查癌症的唯一标准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为大家揭开肿瘤标志物筛查肿瘤的真相，帮大家走出认知误区，科学看待这项体检项目。
12: 名医档案。
10: 高嫦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星滇人才计划青年人才专项、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带头人、医学学科后备人才、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放疗与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女医师协会会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其他学术任职，主要从事于肿瘤靶向治疗方向的研究十余年，专注于肿瘤发病机制及综合防治研究。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嫦娥，目前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10: 高博士啊，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升啊，定期体检越来越普遍，很多人体检套餐里都有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抽血就能查，但价格比常规项目贵不少。有人指标升高，进一步检查却没有发现肿瘤，徒增焦虑；也有人指标全正常，后来却查出了癌症。那肿瘤标志物到底是什么呢？
13: 好的，紫云，简单来说，肿瘤标志物其实是肿瘤细胞偷偷释放或者机体对抗肿瘤时产生的一类特殊物质，常见于血液、体液或者肿瘤组织中，它们呢就像肿瘤的身份标签，比如甲胎蛋白 AFP 与肝癌绑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是前列腺癌的信号灯， IP 抗原 CEA 呢则是可能在结直肠癌、胃癌等多种癌症中亮起红灯。那从科学原理看呢，肿瘤标志物的出现源于肿瘤细胞的失控，正常细胞呢遵循生长规律，而癌变后的细胞会疯狂增殖，代谢异常，过度合成某些蛋白或者激素。那这些物质进入血液后呢，就成了能被检测到的线索。那理论上，当体内存在肿瘤时，这些指标可能会升高。因此呢，它在我们医生的工具箱里是作为辅助诊断、评估疗效、监测复发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工具。
10: 那么高博士，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能否像照妖镜一样准确地筛查出早期的肿瘤呢？
13: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的核心观点呢是，肿瘤标志物检查是一项有用的工具，但目前绝大多数单一的肿瘤标志物不适合作为在普通人群中大规模的筛查早期癌症的首选或者是唯一的方法。那主要原因呢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不够敏感，可能会漏诊，很多早期肿瘤体积小，产生的标志物浓度很低，无法被检测方法捕捉到。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已经患了早期癌症，他的肿瘤标志物检查结果完全可能是正常的，如果仅凭这个正常的结果就高枕无忧，可能会延误诊断。那其次呢是不够特异，可能会误诊， 这是导致人们焦虑最常见的原因。那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意义呢，远不止癌症这一种，更多时候呢是由良性因素导致的。首先呢，第一，炎症因素，那在肺炎、支气管炎、胃炎、肝炎、胰腺炎等等良性炎症的时候，会刺激细胞暂时异常的活跃，那导致相关肿瘤标志物轻度的升高。那第二呢，在生理或者生活状态，比如说怀孕期的女性，糖类抗原125、甲胎蛋白可能轻度升高。那吸烟、饮酒、熬夜、过度劳累也可能使 IP 抗原等指标轻微的波动。那第三呢，是在良性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在肝硬化、胆结石、卵巢囊肿、前列腺增生、乳腺增生等良性疾病，也可能会引起对应的标志物的轻度至中度的升高。那第四呢，也可能会存在检测的误差，比如说标本的采集不当、检测仪器或者是试剂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假性升高，通常波动幅度比较小。那此外呢，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结果也会受到年龄、性别、体重、炎症、感染、药物、饮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结果可能不稳定。那不同医院的检测方法和参考值范围也可能不同，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如果看到一个箭头就恐慌，会给受检者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和不必要的后续检查。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缺乏器官的特异性。那大多数肿瘤标志物呢，不具备一对一的特性，比如说糖类抗原199升高可能提示胰腺癌，但也可能在胃癌、胆管癌甚至急性胆管炎中出现，它无法直接锁定是哪个器官出了问题。
14: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肿瘤标志物的作用似乎是很有限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项检查呢？
13: 子云，并非作用有限，而是要摆正它的位置，用对场景。那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呢，在以下几个方面。那首先，对于高危人群有预警的作用。那对于有癌症家族史、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如重度的抽烟、饮酒等，或者是患有慢性肝炎等特定的高危人群，那肿瘤标志物呢，可以作为一项筛查的补充，结合其他检查进行综合判断。那其次呢，它可以作为疗效监测的晴雨表，对于已经确诊的癌症患者呢，治疗前后动态监测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变化至关重要。如果有效的治疗使肿瘤缩小，那标志物水平通常会下降，那反之如果水平再次升高，那提示疾病可能复发或者进展。那同时呢，它还是预后判断的参考。那治疗前标志物的基线水平有时可以帮助医生判断肿瘤的恶性程度和侵袭性。那最后，它可以作为辅助诊断的线索。当临床高度怀疑某种类型的肿瘤时，特异性相对比较高的标志物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之一。例如在长期吸烟者建议定期监测 IP 抗原和细胞角蛋白19片段，排除肺癌的风险。那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呢，应定期检查甲胎蛋白，警惕肝癌的发生。有卵巢癌家族史的女性呢，可以监测糖类抗原125，辅助早期发现卵巢癌。那这类筛查的核心是动态观察，通过多次检测看标志物水平的变化趋势，比单次检测更有参考价值。
14: 刚才呀，通过高博士的介绍，我们发现呢，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时候，不要过度的焦虑，先配合医生完善相关的检查，如针对性的影像学的检查、重复的检测等等，排查良性疾病的可能性。只有当多项检查的结果都指向癌症的时候，才能最终确诊。
1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4: 高博士啊，下面请您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好吗？
13: 好的，子云老师。
14: 好，我们看到这位朋友春暖花开，他是这样问的：高博士好，我体检发现癌胚抗原比正常值高了一点，我非常害怕，这是得癌了吗？主任请。
13: 您好，这位听众，请先不要过度恐慌。正如我刚才所讲呢，癌胚抗原轻度升高并不等同于患癌。那许多良性疾病，比如说消化道的炎症、胃炎、肠炎、胰腺炎、肝硬化、 肺气肿，尤其是长期吸烟的朋友，都常见癌胚抗原的轻度升高。而如果是肿瘤原因导致的肿瘤标记物升高呢，则分两种情况。那当肿瘤细胞快速增殖时，会释放大量的肿瘤标志物，通常表现为指标显著升高，超出参考范围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或者多次复查后持续的上升。那如果是癌前病变或早期肿瘤，可能会伴随着肿瘤标志物的轻度升高，但此时指标通常不会急剧的飙升，需要结合其他检查来判断。那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良性因素导致的升高多为轻度暂时的，那肿瘤导致的升高多为显著持续的。您现在最需要做的呢，我建议是携带报告咨询医生，请肿瘤科或者是相关科室的医生来进行专业解读。那医生通常会建议您在1到3个月后呢进行复查，观察其变化趋势，最后持续进行性的大幅度升高才会更有临床意义。那医生会详细的询问您的症状、家族史，并结合其他的相关检查，例如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B 超、CT 等，来综合判断。单纯的一次的轻度升高，临床价值呢是非常的有限的。
14: 谢谢我们高博士的回答，回答的非常的详细啊。好，我们继续来回答青山绿水的提问。他说：“博士您好，我父亲呢是肝癌术后患者，定期复查甲胎蛋白。”这一次发现数值从正常又升高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13: 您好，这位听众，对于您父亲这样的已确诊的患者呢，肿瘤标志物的动态监测价值非常大。那术后甲胎蛋白从正常值再次升高，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强烈提示呢，肿瘤可能是复发或者是出现了新的病灶。请您呢务必立即带父亲返院，找主治医生进行全面的复查。通常呢，我们会包括增强 CT、核磁等影像学的检查，以明确是否有复发的病灶，并且呢及时调整治疗的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下，肿瘤标志物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预警作用。
14: 高博士啊，我们继续来看顺其自然的提问。他说：“您好，现在呀，市面上有一些一滴血查所有癌症的基因检测或多种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这样的检测靠谱吗？”
13: 您好，这位听众，这些属于前沿的液体活检或者是多标志物联合检测技术，那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那他们的确能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发现传统方法难以检测的癌症方面。但是呢，需要客观看待的是，目前技术仍在发展和完善中，其灵敏度、特异性尚未达到完美，那仍然可能会出现假阳性或者是假阴性。那另外呢，这些检测仍不能替代标准筛查。对于有明确有效筛查手段的癌症，比如说肺癌的低剂量的 CT、乳腺癌的钼靶、结直肠癌的肠镜，那这些新技术目前还不能完全取代。此外，解读结果也需要极高专业性，结果异常不代表确诊，需要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结合临床进行综合判断，并通过经标准方法，比如病理活检来验证。那建议公众呢，在选择此类检测前，充分了解其局限性，并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和解读。
11: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1058 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4: 高博士啊，不知不觉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呀，请您为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看待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呢？
13: 好的，子云，我想最后用三句话来进行总结。那首先是战略上藐视它。那看到单个指标轻度升高，不要自己吓自己，它不等于癌症的诊断书。那其次呢，是战术上重视它。对于任何异常结果都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步永远是咨询专业医生，而不是上网自查或者胡思乱想。那最后呢，是实践中依靠组合拳。癌症的早期发现不能依赖单一的血检， 真正靠谱的筛查是遵循权威指南推荐的，经过验证的组合拳，比如肺癌推荐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那乳腺癌呢是通过乳腺木板 X 线摄影结合超声，那结直肠癌呢是结肠镜检查试镜标准，那对于宫颈癌呢是 HPV 检查和 TCT 也就是液基的检查，那肝癌的患者呢是 B 超和甲胎蛋白联合用于高危人群。
14: 啊，高博士，您说的非常对啊。那么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呀，是癌症筛查的重要的侦察兵，能为早期发现、疗效评估、复发监测提供关键的信息。但是它呢，又不是万能的探测器。咱们科学的态度就是不轻视它的预警作用，也不盲目依赖它确诊癌症。当发现异常指标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冷静，积极地配合医生完善检查，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病情。只有将肿瘤标志物置于科学的筛查体系当中去理解和运用，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啊。
13: 是的，子云，您说的没错。那同时呢，也别忘了预防大于治疗。肿瘤标志物筛查是事后排查。那目前还没有什么检查能快速便捷准确的早期诊断出肿瘤疾病，那从成本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呢，预防癌症还是要从源头做起，通过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定期体检，从源头上降低癌症的风险，才是守护健康的根本之道。那世界卫生组织指出，30%-50%的癌症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去预防，其中饮食调整呢比较重要，比如说多吃抗炎的食物，其次呢控制高危的饮食，同时呢还要保持健康的体重，戒烟限酒。
14: 听众朋友，节目到这里啊，今天关于肿瘤标志物筛查肿瘤的科普内容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相信通过今天的讲解，大家都能够明白肿瘤标志物是癌症筛查的辅助手段，绝非确诊依据，指标异常不必过度恐慌，指标正常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科学防癌要结合自身年龄、家族病史、生活习惯，选择影像学、内镜等针对性的筛查方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才是防癌的核心。感谢我们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在节目中的详细讲解。
13: 感谢子云，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愿大家都能科学防癌，安心生活。
14: 感谢您的分享。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15: 节目预告，
14: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带大家了解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请您继续关注5月20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16: 有健康才有未来。
1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16: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400-692-9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痕迹，有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已经走10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儿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儿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啊，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啊，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啊，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着不得劲儿。而且那个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 啊，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呢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啊，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啊，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那这不就是我这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这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啊。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的啊，就有刚添的孩子，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啊，哪有钱给我买蜂王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两天爱人就捧着两盒蜂王浆回来了啊，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啊，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啊，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看当年蜂王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呀，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两条腿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蜂王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哎，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儿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啊，上幼儿园啊，用钱的地方也多啊，都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所以那天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到那个蜂王浆啊啊，一说那些话呀，哎呦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大林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啊。另外大林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儿就是这样啊，双方的父母谁也借不上力，就是得靠自己啊。我这一辈子啊遇到个好老伴儿，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老伴儿是啥病啊，脑血栓。

那可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提到这蜂王浆，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的，是那个教中文的，30几岁，单位。凭资格分房子，他说我这人呐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呢，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松宽松吗？所以那个时候啊，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一把一把的掉头发。他说："大林老师啊，就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事重，加上再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他说："老伴儿一看我这样啊，哎呦，你这短短的没多长时间啊，咋变成这样了呢？看着特别的衰老。你想，你睡不着觉，这人他憔悴呀。所以老伴儿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蜂王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儿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儿啊，就给我买这蜂王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老伴儿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喽。他说："你看老伴儿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呀？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喝这蜂王浆，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儿呢，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蜂王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蜂王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儿。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呀、啊，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大林老师啊，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80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老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吐酸水啊。他讲话了，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他说这一天天的在单位呀、啊、无精打采了，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礼这一块做得明明白白的。他说老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说是托人给我买的蜂王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
他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定八分，那就额外挣点钱。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定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

他说：“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呀，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我就吃着蜂王浆吃好的。她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啊。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80年代初，你看很多人有记忆，还吃粮票吗？对吧？很多人那个时候啊，都吃定量粮啊，就是一个月啊，你家定几两？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反正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的会推荐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蜂王浆它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有多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了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国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药、美国药、苏联药，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

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完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在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啊，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什么色素啊、香精啊，就是调料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啊，加点蜂蜜啊，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呀，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你说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啊，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在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呀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他这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啊，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照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咱说的，你吃的好了，穿的好，用的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那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啊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70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啊，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啊，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从夏商周啊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
你想想可怕不？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想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它的蜂王做到了，就是蜜蜂界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他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他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他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啊，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宝啊。他说你知道日本的百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她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啊，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寿密码啊，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啊，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啊，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那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2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啊，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3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啊，乙酰胆碱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4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啊，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类黄酮，就这些物质
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啊，不长斑啊。有人说你那脑袋是不是锈住了，啥意思，都不动了，对不对？你像那拧螺丝锈住了不动了啊，我们脑袋里边就含有这个什么呢，类黄酮、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这就相当于我们脑细胞里的防锈剂。所以你要是经常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那个老年痴呆。我讲话了，你的大脑它会感谢你，你的记忆力也会升级，50岁能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啊！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北京协和医院2023年的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的人群当中，每天吃0.3颗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背这个电话号码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就是走迷宫测试时间能缩短28%，空间记忆力增强了，大脑这个海马体啊，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细胞的生长啊，能促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是啥呀，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这个脑衰老啊，啊，预防我们脑袋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多年啊。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这个老年斑的面积将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脑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颗的蜂王浆啊，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40%。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皖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你说为什么是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这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说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它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那都差事儿，对吧？那它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说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
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儿不明白呀？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就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呀、啊、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你这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那时候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个是假的，讲话了，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了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你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5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那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的，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呐、转氨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2个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人啊，这2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现在就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野生的这个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啊。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那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吃点真行。但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啊，是你离北京近的，对吧？你到北京方便，因为你要开这个药，你要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挂号，对吧？你不能说我离挺老远，完了之后我来回跑这去挂号去，不合适。那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不是说我挂一次号你给我开个10瓶8瓶的，开不了，就2瓶啊，吃完再来挂号，接着给你开2瓶，吃1个月。你现在挂号，你就便宜点的，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你要赶上那好一点的那专家主任啊、教授，那有的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你像前2天有一老大哥跟我说啥呀，

0: 不行，我上北京去买点去，啊，反正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两三百块钱，300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七八百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是那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蜂王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两个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呢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儿，钱不钱的，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两盒啊，那个让我帮寄两盒啊，啊，有的时候我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两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啊，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2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两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呀。”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呐，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胃溃疡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是吸收不好的啊，光吃饭呢不长肉啊，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啊，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啊，肯定有效果啊。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不行，排泄不行。啊，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纷纷扰扰的，啊，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啊，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啊，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啊，转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蜂王浆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啊，再有就是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那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啊，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我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啊，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呢，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一天2、3块钱你用呗。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嘛，有的讲话呢，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蜂王浆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儿。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儿你等我信儿， 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好不好？哎，那么大伙你在有啥事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这收音机陪着大伙，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2-9766，400-692-9766。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2-9766，400-692-9766。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5: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啊，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家是沈阳的
0: 啊，欢迎欢迎
5: 啊。我也姓杨。
0: 哎呦，那咱这是一
5: 家
0: 的
5: 了吧？
0: 更近边了啊。
5: 您挺忙啊，我今天找您呢。想让您瞧瞧病
0: 啊。没问题
5: 啊，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0: 好，你别着急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有70岁了。
0: 70？哎呀，那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5: 对呀、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0: 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
5: 啊，我吧，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
0: 啊，
5: 将近吧有10年了。
0: 时间
5: 刚开始那会儿呢挺严重的，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
0: 啊。
5: 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0: 还是高点啊？
5: 是不是啊？
0: 嗯，
5: 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0: 对，
5: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呢、也还能承受得了，
0: 是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5: 对、
0: 是吧？
5: 就是吧，完了勤运动啥的吧，还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0: 啊。那也行。
5: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我就有并发症了。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了，一个是血压高了。而且是呢，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这样式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低压呢，在100-101之间。
0: 哎呦，你看看。
5: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啊。
0: 你这也是高血压。
5: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0: 是吧？完
5: 了呢，我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心脏还有问题了， 说是二三尖瓣反流，
0: 啊，
5: 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我感觉这不正常的。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啊，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0: 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5: 哎，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这个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了。
0: 啊。
5: 1.8到0.9这个状态。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我这心里头就害怕了。
0: 是。
5: 完了，大夫给我说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裹点，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0: 对对对。
5: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拿掉。
0: 啊。
5: 之后再裹点。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是现在做裹点也得穿呐、啊，扎扎嘎的、
0: 嗯，
5: 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
0: 啊，
5: 彻底就完事儿了呗，哈。
0: 嗯。
5: 完了就做了手术，
0: 嗯、
5: 做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良性的。
0: 哎，那挺好。
5: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0: 哎，挺好，挺好，啊。
5: 可是我这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0: 啊，对。
5: 啊，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
0: 嗯，
5: 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0: 那肯定啊。
5: 你看，从打。是去年10月1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
0: 啊，
5: 什么保健品呐、啊，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
0: 嗯，
5: 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发懒了，就不乐意动活、要不就一动活呢，就冒一身汗。
0: 啊，
5: 这不就不正常吗？你说
0: 身体弱了。啊，
5: 对呀、
0: 啊，
5: 这弱了，这老出汗不行啊。
0: 嗯。
5: 完了，这不前两天呢，我就听您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0: 嗯，
5: 说是呢，对水压、血压也好呢，对术后恢复身体也好。
0: 嗯，
5: 啊，我越听越爱听，所以我今天想着呢，我吃点儿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嗯，当然可以了。就是从你的整个这个描述上来看，我所了解到的
5: 啊，
0: 就是第一，你看咱们也算是高血压，这个低压超过90啊，就算是高血压，
5: 是吧？
0: 啊。只不过呢，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哈、
5: 啊？
0: 你这个高血压呀，它和我们这个外周阻力增加、血容量不足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到，而且伴有心脏功能异常。
5: 啊啊，对呀。
0: 啊，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讲了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什么病啊。这个医生说2.5、3.5关闭不严反流，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说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5: 啊，
0: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5: 那不冷吗？漏风。
0: 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呀、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
5: 啊、
0: 是不是油烟子串的哪个不拢事？
5: 臭味、烂味啥味？
0: 哎，对喽，就这么个情况。嗯、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
5: 啊，
0: 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
5: 嗯
0: 啊，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5: 那血不就不够用了？
0: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
5: 哎，
0: 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
5: 啊，
0: 你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它这个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
5: 啊，
0: 所以一来二去呢，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呐、
5: 啊，
0: 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5: 对，是
0: 有这方面表现。
5: 嗯，
0: 哎，所以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
5: 啊，
0: 哎，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5: 不正常呗。
0: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啊。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它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5: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的确会耗气。 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了、
5: 嗯、
0: 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
5: 嗯、
0: 啊，你感觉我好像补了，但是补不进来、
5: 嗯、
0: 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蜂王浆冬瓜粉行不行？行，因为蜂王浆冬瓜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
5: 嗯嗯。
0: 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它能软化血管、
5: 嗯、
0: 啊，让你外周的这个阻力不那么大、
5: 嗯、
0: 啊，让你低压能往下降一降。你因为你高压正常，对不对？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那个蜂王浆冬瓜粉，
5: 嗯，
0: 它还能够帮助你补虚弱、
5: 嗯、
0: 就是让你身体不那么弱。
5: 嗯，
0: 所以你这些通过蜂王浆冬瓜粉都能帮助你改善，所以可以用。
5: 嗯
0: 啊，可以用。
5: 那大林老师，既然我能用吧、
0: 嗯、
5: 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团购点呢？
0: 哎呀，这个你别着急。我也现在
5: 我听
0: 说
5: 你们医院那个是药用机的，
0: 对，
5: 纯度还高呢，含量也高、
0: 嗯、
5: 还是药品。
0: 嗯，
5: 外面的我也打听了，都不是药、
0: 啊、对，
5: 都是保健品。
0: 是，
5: 完了价格呢我感觉还比你们医院的还高，
0: 是吧？
5: 你们这不是158一盒吗？
0: 嗯，
5: 我觉得挺合适的。
0: 嗯，
5: 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
0: 啊。
5: 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啊、
0: 嗯、
5: 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呢？我想买点呢、
0: 嗯、
5: 能提前给我报个名不？
0: 嗯，现在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
5: 嗯嗯、
0: 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
5: 啊
0: 啊
5: 啊，
0: 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了，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
5: 啊、
0: 你就赶紧报名
5: 啊, 啊，行行，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呀、
5: 啊、
0: 就是明后天的事儿啊。
5: 啊，行行行，你这大夫能信得着啊，真的，听讲四位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
0: 啊、
5: 可能也能知道这个事儿、
0: 啊、
5: 就是受益者，
0: 是吧？
5: 就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0: 啊。
5: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
0: 啊、
5: 我就才这几天听您讲嘛
0: 啊，
5: 讲到这个蜂王浆冬瓜粉呢、
0: 啊、
5: 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冻干粉的多方便呢、
0: 啊、
5: 是不是？
0: 是，
5: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想真想马上用上啊。
0: 别着急，
5: 林老师，
0: 嗯，
5: 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
0: 嗯，
5: 我要多买一点。嗯，
0: 行。
5: 对呀、
0: 啊，反正就得
5: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吧。
0: 哎，对喽、
5: 啊，
0: 就是咱们不遭罪、
5: 就是，
0: 同时孩子们也省心、啊。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5: 我得坚持听啊。
0: 行，
5: 那就拜托大林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好嘞。
5: 谢谢你啊。
0: 哎呦，
5: 谢谢，
0: 客气了，
5: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5: 嗯，等你好消息、嗯、
0: 好。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 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2-9766，400-692-9766，400-692-9766。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6: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4: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2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24: 台风这一自然界中的隐形杀手，以其惊人的破坏力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每当汛期来临，台风便可能随之而来，给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严重威胁。因此，了解并掌握台风的防范措施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在台风来临前，及时获取预警信息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或互联网等多种渠道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这些预警信息不仅能告诉我们台风的路径和强度，还能帮助我们提前了解可能受影响的区域，从而做出合理的应对。避免外出是台风天气下的明智之举。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不仅会让人寸步难行，还可能引发各种危险情况，例如户外广告牌、 树木等可能因风力过大而倒塌，对行人构成威胁。因此，在台风天气下，我们应该尽量待在家里，确保自己的安全。此外，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也是防范台风的重要措施。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应该对阳台、窗户等处的花盆、晾衣架等物品进行检查，确保它们不会被风吹落。同时，我们还应该检查并加固房屋的屋顶、门窗等部位，以减少台风对房屋的破坏。总之，面对台风这一强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应该保持冷静，提前准备，积极防范，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来，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更清晰。今天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10: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2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张雨生演唱的老歌《大海》和大家一起分享。为什么想起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原因很简单哈，今天在来上班的路上，沿着环湖路一直走过来，看到非常美丽的滇池。虽然滇池它是一个湖哈，但是我们经常云南人都会把它称为海。不管它是湖还是海，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站在这样的湖边或者海边，真的能够让我们的心得到宁静。心情舒畅的时候站在海边会变得更加的舒畅，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当你站在海边看着宽广的海面，你的烦恼似乎也会被大海所带走，你会发现在大海的面前自己如此的渺小，而所有的那些烦忧似乎也会渐渐地被大海的浪给冲走。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内耗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说拒绝内耗，你会发现内耗的人好像总是会陷入一个又一个的怪圈，他会把别人的随口的评价当成是人生的判决书，把别人的期待当成是自己的必修课，他会为了合群藏起自己真实的喜好，也会为了优秀逼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甚至会为了别人的满意弄丢了最初的自己。

经历了这些之后，到最后才会明白，你所有的委屈、焦虑、自我怀疑，本质上其实就是主动闯进了别人的评价体系。但是你想过没有，别人的评价从来都没有办法定义得了你。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哈，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话说过的人，可能他扭头就忘了。那些爱拼命想要摆脱的缺点，爱你的人其实根本就不会在意。别人的评价从来都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性的。喜欢热闹的人呢，会觉得独处的人是不合群的。喜欢追求安稳的人呢，会觉得敢闯是太过冒险。眼界不一样的人，甚至会把你的坚持当成固执。所以不进入别人的评价体系，不是任性，也不是叛逆，而是给情绪松绑，给自己的人生留白。我们不必因为别人的眼光就否定自己的脚步，也不必因为一时的不被理解就怀疑自己的选择。我们当然不必活成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只需要活成自己舒服问心无愧的样子。当你这么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喜怒哀乐再也不是由别人的三言两语所能掌控的，你的价值也不必依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你的人生当然也不需要按照他人的剧本去演绎。其实仔细的想想，我们何必用别人的标准去绑住自己的手脚呢？你不进入别人的评价体系，当然并不是摆烂，而是看透了生活本质后的通透。我们不会去纠结朋友圈到底有多少人点赞，因为你知道真心的分享从来不需要刻意的讨好。我们也不会焦虑不被所有人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懂你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也不必强求。不需要妥协，盲目的随大溜，因为我们明白独一无二的自己本来就自带光芒。要相信我们的人生不需要所谓的标准答案，只需要忠心于自己内心的答案。所以跳出别人的期待，放下多余的讨好，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真正的自由是不再为了迎合这个世界而委屈自己。相信我，当你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主动地跳出别人搭建的评价体系，你会发现世界突然变得安静了，那些缠绕已久的焦虑、纠结和委屈都会像大海的浪花一样慢慢地消散，你的心也会终于重获自由。不进入别人的评价体系，于是别人就没有办法掌握你的悲欢，所以学会好好地爱自己，希望大家走出内耗。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一个证明。什么证明呢？叫做退步证明。是的，您没听错。什么样的一件事儿呢？在5月11号，针对向部分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证明进行惩戒这件事情，湖南省永州市的江永二中的相关负责人称，此举确实不合适，而且呢已经向

学生发放该证明的九年级组进行收回，并且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的学生开展心理辅导。最近呢，湖南永州江永二中九年级组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过100名的10多个学生

0: 对此呢，校方现在已经承认这个做法不够妥，称已经要求向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奖状的九年级组进行收回，并且安排心理咨询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以往呢，对于学生来说，能够领到一份奖状当然是一份光荣，也非常的开心，但是领到这样的退步快学生的奖状以资惩戒确实不太开心。对于很多成绩有待提高的学生来说呢，老师如果缺乏必要的督促，确实呢很难推动他的成绩进步。但是有的时候批评如果太过度，甚至会损害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也许会本末倒置，相反让学生更加的消极。这件事情在网络曝光之后呢，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大多数网友都认为这样做非常的不妥。进步发进步奖激励，当然了这个可以理解，但是退步发退步奖惩戒，看上去好像是奖和罚都很分明，没毛病，但是风马牛不相及，两件事儿它不一样。本质上哈，这种反向的操作不仅是发挥不了激励成绩退步学生的作用，反而呢是对当事学生的羞辱和伤害，那反作用的影响和危害当然可想而知。一方面呢，进步也好退步也罢，都该正向的激励，尤其是对于退步的学生更应该激励。而另外一方面，所谓的退步学生，他本来就承受了学习成绩退步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压力，这个时候应该更多的给予他鼓励，而鼓励都没有来，反而发什么惩戒的奖状，这无疑有点像在伤口上撒盐，我想能发挥激励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
1: 山河四海起伏不定，无边总是看不。
0: 在2021年的3月份呢，教育部曾经发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就已经在全国施行。在这份规则当中啊，明确地指出，实施教育惩戒应当符合教育的规律，注重育人的效果，遵循法治原则，做到客观公正，选择适当的措施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说到这个哈，我突然想起了我曾经看的这个视频，有一些老师在激励学生的一些方面的一些这个行为啊，曾经看得我热泪盈眶。印象很深的是，在某个小学，这个有一个小男孩哈，成绩之前一直都不好，突然有一次考试呢，这个小男孩的成绩呀，一下子考得特别好。老师呢，那一天就给大家埋了一个伏笔，上课的时候呢，他就说：“某某某同学，请你站起来。”这个孩子呢有点紧张，当他站起来之后呢，老师说：“我也不知道你最近做了什么。”孩子听到老师这样的话就更加的紧张。老师说：“这一次考试你拿了全班第一，95分。”老师的话一出口，全班的同学大呼：“哇！”这个孩子一下子心情就放松了。老师说：“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鼓励。快来到老师这儿来。”老师给孩子一个深深的拥抱，全班同学给予这个孩子热烈的掌声。这个小男孩经过了之前的一个担心，变成了最后的释怀，热泪盈眶。我相信可能这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经历过很多的拥抱，但是老师的这一次拥抱对于他来说一定是最难忘的一个拥抱。
1: 是俗套不变剧情，把结局打造。
0: 孩子经过了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进步，老师用这样的方式给予他更多的一些奖励，也许不是一些精神物质上的一些奖励，但是给予孩子精神上的鼓励来得更加的重要。我想对于那些退步的孩子来说，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不给他发这样惩戒的奖状，而是细心地找孩子了解为什么退步，寻找原因，并且给他们一个拥抱，告诉他没关系，这样的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说到教育哈，以育人为导向的教育惩戒，首先应该遵循教育的规律，当然首先要考虑学生的心理的承受能力和他们成长的节奏。你比如说学生的

成绩退步比较快，那么一定是有退步的原因的，而这个原因可能会有很多，可能是最近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对孩子的学习造成了影响，也可能是孩子还没有找到科学的学习的方法，也有可能是受到了学习之外其他因素的干扰。这个当中呢，也许有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的问题，也许有放松的问题，但很多的学生可能都是处于想学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学好的尴尬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上过学，都当过学生，你就拿我吧，我从小我的理科成绩就没好过，每次考理科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担心，我都希望自己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我也会认真的去努力，去训练，去做题，但是做不好就真的做不好，并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可能我在这方面确实就不太有天赋，但是我的文科成绩就很好。我想每一个学生都有他自己的长处和短板，所以老师绝不能用所谓的退步快的学生证明来激励学生，当然这个激励是用了引号的，到底有没有激励的作用，我想大家都知道，而是应该看到学生退步了，结合每个学生具体的特点，针对性的帮他们找原因，进行帮扶和引导，这才是当前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教育规律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实事求是，因材施教。而与此同时呢，教育惩戒的手段当然要依法依规，遵循科学的规律，确保每个学生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老师啊，信奉棍棒下出人才这样一种很落后的极端的教学的理念，而惩戒学生的手法也非常的简单粗暴，甚至有一些行为还涉嫌伤害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的呢甚至在情绪失控的时候还会诉诸暴力，触碰了教育的红线和法律的底线。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一方面呢，进步也好退步也罢，我想都应该正向的激励，尤其是对于后进生退步的学生更应该如此。而另外一方面，所谓的退步的学生，他本来就承受了学习成绩下滑的压力，这个时候鼓励他还来不及，还发什么奖状？该鼓励不鼓励，不该惩戒反倒乐此不疲。我们都知道考试成绩有起有伏，这可能是每一个学生在学习路上的一个常态。而这个学生九年级初中的阶段，我们都知道初中三年的这个初三的时候，也正是很多孩子的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比较敏感，比较这个自尊心强，身体的发育波动比较大，所以呢，他们的心态调整、学习方法，包括课堂的状态，还有家庭的环境，可能都会对他们的成绩造成一些影响。况且，一次期中考试失利，并不能代表这个学生就没有努力，就并不能代表他的未来就是糟糕的，更不能成为被公开的贴上退步快的标签来当众的惩戒。当然，学校这样的初衷呢，我们可以理解，想以特殊的方式来激励学生知耻而后勇，奋起直追，但是有的时候好心未必办了好事儿。我们都需要明白，教育惩戒的关键是在于纠错和引导，警醒和提点，而并不是当众的羞辱。印制带有定性评判的纸质的证明，加盖学校的公章，并且正式的下发，相当于是把学生的成绩的短板公开化和标签化，把一时的学业退步贴在了身上，变成一个负面的烙印。我们刚刚说到，青春期的学生本来就自尊心很强，内心也非常的敏感和脆弱，他们这个时候非常的在意同学和老师对他们的眼光，而一张退步快学生的证明，不仅会严重的挫伤他们的自信心和对学习的积极性，还很容易让他们陷入自卑焦虑的情绪当中，甚至呢遭到同学异样的眼光和私下的议论，从而产生厌学、放弃、叛逆等等逆反的心理。学生的成绩下滑了，确实是需要督促的，但是需要对症下药，不能一刀切的去惩戒，多一些针对性的辅导帮扶，多鼓励耐心的引导，远远比贴标签和发这样的惩戒的证明来得更有效。教育的惩戒仅仅是一种弹性很强的教育手段，它并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那句话，教育应当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原则。要知道，学校里的老师的一言一行，更应该发挥正面的引导和模范带头作用。
相比于考试成绩的提升，学生的人格和性格的完善显得更加的重要。相反，哪怕成绩提高了，学生的尊严和信心却受到了伤害。长远来看，我想这样的教育也是失败的。对于学习成绩退步的学生，也许他们就更加需要得到老师的鼓励和帮助，而不是以关心为名，我为你好来造成的伤害。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上午11点和您准时如约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们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大家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换个话题，继续和大家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在汛期，特别是遭遇强降雨和洪水威胁时，城市的防洪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如同城市的防水墙，保护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防洪措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其中防洪堤、排水系统、蓄洪区和洪水预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防洪堤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汹涌的洪水，防止其侵入城市腹地。排水系统则像城市的血管，迅速排除积水，减轻洪水带来的破坏。蓄洪区则起到缓冲剂的作用，暂时储存多余的洪水，减轻下游地区的压力。而洪水预警系统则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居民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这些防洪措施的实施原理简单而有效。防洪堤通过物理阻挡，引导洪水按照预定路径流动，排水系统则通过设计合理的管道网络，迅速将积水排出。蓄洪区在洪水期间储存多余的水量，洪水退去后逐渐释放，起到调节河流水位的作用。而洪水预警系统则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居民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洪水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防洪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完善预警系统，并加强应急管理。
0: 角度，
7: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7: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8: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10: 汽水味的旁白出现在你我的爱。
1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今天我们还要聊一个关于教育的话题。在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惩戒的奖状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成人礼。最近呢，来自四川成都的学生家长啊，在问政四川平台留言说，近日看到很多地方的学校举行高三年级的成人礼，学校往往会要求父母和孩子一起到校，穿着礼服之类的举行仪式。原本的亲情更适合在家庭私人情景下表示，而通过成人礼变成了公开的表达，反而给人一种牵强附会的感觉。如果这样打亲情牌，成人礼流于形式，希望教育主管部门对此类活动进行限制。随后呢，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回复这位家长，表示教育主管部门始终坚持学校任何活动都不能背离育人的初衷，将会持续的指导各个学校规范成人礼活动，回归育人本真，注重内涵，简化流程，避免将其异化为秀场。这位家长提的这个意见呀，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认为非常的中肯，而教育部门的回复呢，也非常的得体。确实现在在全国的很多很多的学校在高三的时候都会举行一些成人礼，当然举行成人礼这个仪式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在一些特殊的节点通过一定的仪式感来帮助学生建立成长的意识、责任的意识，当然这也属于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尤其是到了高三阶段，本来就承载着升学、成年等多重的人生意义，学校呢，希望借这样的机会留下美好的记忆，强化情感的连接，当然可以理解。但是确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学校啊，在这方面确实卷了起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的报道哈，有一些学校的成人礼场面是越来越浮夸，形式是越来越虚假，折腾了学生不满足，还要把家长也拉进来，排兵布阵。你比如说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哈，有些学校花样翻新，从要求学生当众拥抱、向家长告白、落泪，再到给家长当众集体洗脚，而且呢还要求家长要盛装出席、拍摄视频。原本属于私人情感的一种表达，被不断地推向公共展示。这样打亲情牌的高三成人礼，其实已经遭到很多家长、学生和舆论的反感。在去年的十月份呢，河南省中牟县的一所中学呀，让家长们双膝跪地排成一排，让学生们蒙住双眼，在别人的搀扶之下呢，战战兢兢地从父母的背上踩过。有的学生摘开眼罩，发现是自己的父母，当场落泪。这种所谓的愧疚教育，顿时引发了所有的舆论震惊。这样的仪式让当事人感到非常的别扭，围观的人感到非常的尴尬，也不知道这样被主办方称为场面感人的仪式是怎么想出来的。而且现在很多的教育机构通过高三成人礼制造催泪的名场面，更像是为了在互联网上博人眼球。那些成人礼活动可能已经无所谓情绪是不是真挚，最重要的是够不够宏大，影响力大不大，能不能传播。这样的成人礼有一种被设计出来的煽情感。
12: 你的声音会散不去。
11: 说到成人礼，什么叫做成人礼？是希望学生能够借此走向成熟，走向人格的完满。就像《礼记·大学》当中说的，成于中，行于外，一种自洽的人格教育永远都是教人诚实，实现内心和言行的一致。而放到当下其实也是一样的， 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完成一个作秀的表演，而是在沉思感悟之后发自内心的人格的自省。确实，在每年临近高考的时候呢，很多的学校都会给一些高三的学生举行18岁的成人礼。每个学校呢，一方面想弄这样的仪式，给学生和家长留下深刻的记忆；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学校也希望通过这个能扩大自己学校的影响力，博人眼球。于是呢，自然就会有一些看上去很奇葩的一些成人礼。一些在震耳欲聋的煽情的音乐当中跨过成人门，孩子们都穿着礼服，父母呢也是同样穿着礼服，紧接着就是标准的一些感恩的环节，鞠躬拥抱，互换家书，甚至跪拜父母。台下呢，相机闪光灯不停地闪烁，此起彼伏，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当然，我相信学校是希望能借这样的仪式让孩子们懂得感恩，知道自己的责任。但是有没有想过，当这一切变成了固定的流程，变成了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甚至变成了评判孩子孝不孝顺的标尺的时候，可能这份感动就掺杂了表演的意味。这位给平台留言的家长哈，戳中的其实就是这种普遍的不适感。说到亲情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千姿百态的，可能有的家庭比较热烈直白，而有的家庭呢，表达可能更加的内敛和含蓄，不太会把我爱你常常挂在嘴边，或者是他们把关心藏在一碗热汤里，其实这些都是爱的表达和爱的样子。如果非要把所有的情感都塞到一个公开表达的样子里，让那些性格内敛的孩子当众去拥抱自己的父母，让那些关系平淡的家庭强行的去煽情，这个可能并不动人，反而可能是一种温柔的暴力。而且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一些家庭是单亲家庭，在这样的场合，相反，这会让孩子感到更加的尴尬，让家长也感到无措。当感恩发自内心的共情变得不得不配合成为一个任务，那么可能教育的温度自然也就打了折扣。从更深一层来看，成人礼秀场化的背后呢，也是校园仪式教育当中某种惯性的偏差。怎么讲呢？我们有个时候太追求看得见的一些效果，就看这个场面是不是震撼，足够震撼，视频是不是足够吸引眼球，但是我们却忽视了看不见的那些成长。其实成人礼的核心并不在于穿的礼服有多么的华丽，排场有多么大，而在于那个年轻人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独立，他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他要懂得权利和义务。而所有的这些命题，靠一次跪拜，一场痛哭，其实是学不会的。他们可能更需要在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慢慢的浸润，更需要在面对真实生活里的责任去感受。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我们家孩子在满18岁之前的那个夜晚，也就是他17岁的最后一天。那天晚上，他走进卧室，他跟我说：“妈妈，来抱一下。”我当时以为他又要搞什么恶作剧了，因为平时调皮捣蛋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明天我就满18岁了，就成人了，所以今天抱你还是以男孩的身份，明天再抱你就是以男人的身份。这句话把我说得很感动，同时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孩子明白18岁是一个时间的节点，让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路该怎么走。当然了，这一次很多的网友也为当地的教育局的回应点赞，认为他们没有简单的否定成人礼，也没有回避问题，而是清晰地给出了关键，任何的活动都不能够背离育人的初衷。成人礼的意义在于完成社会角色的一个过渡，强化责任、法治和担当。我想与其大费周章地去搞一些感恩秀，还不如变得朴素一些，领一本宪法，做一次成长分享，许一个未来的承诺。这些真实的思考，我想要比千篇一律的煽情来得更有力量。真正的庄重是不需要眼泪和镜头来证明的。当然了， 我们也不需要去因噎废食，说因为有一些不太好的煽情的过度的一些成人礼，于是就取消。成人礼可以有，也应该有，它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契机，但是它一定不是某一种样子。好的仪式一定是以人为本，尊重差异的，它允许孩子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表达，当然也要包容那些不善言辞、不善当众表露情感的孩子。当然他也要兼顾不同家庭的实际的情况，不让那些单亲的家庭或者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感受到压力。他把重心从表演给谁看开始转向孩子感受到了什么，简化流程，去除浮华，回归本真，我想才能够让成人礼真的成为一场难忘的记忆。18岁是人生一道明亮的刻度，跨过这道门就意味着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也意味着承担属于自己的重量。成人礼最好的样子也许不是让孩子在聚光灯下学会表演感恩，而是让他们在安静的自省当中萌生出真正的担当。所以不要让秀场抢了成长的风头，也别让形式淹没了育人的初心。毕竟哈，

成人是一辈子的事情，它一定不是一场仪式所能够穷尽的。所以成人礼可以有仪式感，但不应该成为秀场。追求诚实纯粹，才是我们的学校仪式最大乃至唯一的意义。

0: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聊完了和教育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锻炼这件事儿。现在啊，很多人都在健身，都在锻炼，因为大家对于健康的理念是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普及了。当然，这是一个好现象。而随着健身理念的普及呢，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健身房。这些年呢，兴起了24小时全天候营业、无人看守的运营模式，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抢占着传统健身房的市场份额。24小时自助健身房，这是个新鲜的事儿。它很受年轻人的欢迎，因为它抓住了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时间被工作和生活可能会切得零零碎碎，有的人可能会加班，晚上很晚才下班，而有的人呢，可能只有早晨才有时间运动。而传统的健身房固定的营业时间呢，就很难去覆盖这样的一种不规律的健身的需求。健身房也在上班，也是朝九晚五，那么很多上班一族也是朝九晚五，当他们下班了，健身房也下班了。窗外有一只鸟。相比之下呢，这样24小时的自助健身房啊，就提供了一种更加灵活的选择。它的时间很灵活，扫码就可以进场，也不再会有一些什么顾问啊、教练呀、轰炸式的不停的给你推销。这种低打扰、低门槛的健身体验，当然有很大的优势。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24小时自助健身房，它是个新鲜事儿。新鲜的事物当然有它的好处，有它产生的原因，自然也会有它的问题。一些健身房把无人化理解成了无责任，顾客深夜被困，没有人回应，健身房里机械出现了异常，没有人维护，有的人在里面训练的时候受伤，也没有人协助，甚至连最基础的急救的设备都不完整。一旦发生问题，经营者往往用风险自负这样的格式条款来作为回应。健身呢，本来是为了健康，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场馆里，人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就意味着有风险。一般来说呢，很多的健身房都会安排一位店长、一位负责人，负责设备的维护啊、卫生的清理啊、场地的巡查呀，甚至处理一些突发的状况，包括和客服的沟通，还有会员卡的销售等等多重的任务。所以呢，一些门店的这个秩序、安全和服务质量，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这个店长个人的能力和责任感。但是问题在于，只靠一个人真的能够撑起一家健身房24小时的运营吗？我们先看安全，因为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健身本身呢是存在着风险的，不管是自由的重量训练还是固定的器械的训练，它都是有门槛的。如果说动作错误，或者说不了解自己的情况，超负荷的训练，不正确的使用一些设备，可能都会给健身者带来一些伤害。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你之前我们就看过一些新闻哈，比如说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河南镇平县有一个男子，他独自在健身房卧推杠铃，被杠铃压住他的脖颈，5分钟没有人发现，最终呢是窒息死亡，酿成了悲剧。还有在去年，辽宁锦州一家24小时的自助健身房里，有一个男子在卸杠铃片的时候没有考虑平衡，把一边全卸下之后，导致杠铃失去了平衡，侧翻砸伤了旁边的人。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哈，健身房是有风险的。要知道进入健身房的人他并不都是熟手，有的人呢，可能还是第一次去接触这样的器械的小白，他们并不清楚这个动作的规范应该如何做。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在网上看一些视频，就认为自己经验丰富，但是呢，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自己盲目的去加大重量，他认为只要加重，我就能训练的效果更好。其实这些都是误区。还有人使用完一些相关的设备之后呢，随意的丢放，形成了新的安全隐患，等等等等。 除此之外呢，像器械设备、门禁系统本身也是需要持续的维护和巡检的，包括一些健身器材的消毒、消杀等等。在一些场所还会出现带着儿童或者宠物进入训练区域的情况。如果缺少现场的管理和风险的提示，没有专业人员的动作的提醒、随时的巡检，那么健身就会变成一场冒险。这是安全哈，再来说说环境的管理。自助模式呢，如果缺乏有效的约束，那么就会高度的依赖用户的自觉。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现实当中行为差异很大，有的人呢可能深夜训练之后啊不关门就走了，有的人呢可能还会把自己带去的饮料啊、水啊洒在地面却不清理，有的人使用了健身垫之后呢不消毒，还有人长期的占用一些储物柜，影响别人的使用等等等等。而这些问题并不是说简单的依靠请个钟点工来定时的清扫它就能解决的。健身房的秩序从来不仅仅是卫生的问题，而是持续性的管理的问题。从经营的逻辑来看，自助健身模式的扩张当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成本的驱动，因为它减少了前台，取消了巡检，降低了保洁，弱化了维护，用很低的人力实现了快速的复制，再依靠低价和便利来抢占市场，加快回本的周期。但是呢，经营者不能怀有侥幸的心理，毕竟健身房作为经营性场地，它还是有法定的安全保障的义务的，它一定不是通过格式条款就可以把责任完全的转移给消费者。没有管理人员在场的经营模式，反而要承担更大的注重义务和安全责任。所谓的健身风险自担的格式条款，在安全管理缺失的情况下，也不能成为免责的依据。无人值守健身房并不意味着没有人来担责任，恰恰相反，无人在场的管理模式反而对场馆的设备维护、风险提示，包括应激的能力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说没有限制的压缩人力的成本，忽略了安全的保障、维护秩序和服务的质量，那么我想这样的健身肯定是走不远的。一方面，我们很期待非常便利的24小时的自助式的健身房健康的发展，那如果要让它发展，当然就需要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建立一个平衡，找到解决的办法。是否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智能技术的帮助来实现远程的值守、 AI 监测和智能的预警，保障基础安全得到实时的响应。另外呢，设定一些经营安全的标准，比如说强制的配备急救设备、定期的巡检机制、新手引导流程，并且呢对高风险的训练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和限制。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明确，无论经营的模式如何变化，安全和服务永远都是健身行业的基础。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

0: 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2: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3: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4: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3: 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包磊，
4: 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江爱民率队参加。在节目当中呢，回答了大家关注的公安交管部门在压降交通管事故的发生率、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以及科技赋能公安交管工作等方面的问题。
3: 那么在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会继续连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为您解答。
4: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2: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生。
3: 好的，金色线回音壁，我们马上进入到第一回复环节。在昨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呀，有不少听友网友都发来了问题，但是时间关系呢，有很多问题在节目当中没有得到一一解答。不过呢，没关系，在今天回音壁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为大家做出解答。
4: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收到了一位昆明网友的提问，他说他是文先生啊，他是一位盲人，他反映呢，昆明市耳机路绕城高架桥下面的盲道被机动车和一些共享电动车违规停放拦住了，给盲人行走带来不便，特别容易被撞到，自己散步时就经常撞到，而且已经有3-4年的时间无人管理，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的处理这个问题。那群众反映的现场情况是否存在？针对类似的问题，我们交管部门是如何处理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昆明市交警交管支队的同志来回答大家。
3: 好，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大队的副大队长陈其博。你好，陈副大队长。
5: 好的，主持人你好。
3: 好的。
5: 收到我们网友反映的，在我们昆明市耳机路绕城高速桥下方的那个道路的盲道，长期被机动车还有共享单车违规占放、停放占用的这个情况，我们这边收到这个诉求以后呀，我们支队这边也就非常的高度重视，然后指派了我们辖区大队派警力前往现场进行一个实地核查。经反馈回来的情况呀，该路段确实存在有机动车、共享单车违规停放占用盲道的情况。辖区大队这边也立即就对占用盲道的机动车和共享单车进行了一个清理，也同步告知我们涉及相关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要求他们要及时对占用盲道的共享单车进行清理，确保我们的人行横道道路资源不被占用，影响市民的正常通行。这个情况的话，现在目前的话也是在处理过程当中，截至现在目前期限的话已经处理完毕了。下一步啊，我们那个辖区大队这边将持续采取以下工作措施，开展专项整治。第一方面是加大该路段日常的巡逻频次，常态化严查机动车、非机动车占用盲道违停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第二方面的话是对该道路段长期频繁停放的车辆采取短信温馨提示，现场劝离，对拒不整改的车辆依法实施拖移处置。第三方面的话是联合我们的属地街道社区建立共治管控的机制，同步加强周边文明停车礼让无障碍通道的宣传引导，提升我们市民规范停车的意识。第四方面的话是重点守护盲道等无障碍通行设施畅通，确实保障我们残障人士安全顺畅的一个出行。谢谢。
3: 好的。刚才这位文先生反映的是类似这样的情况，这条路哈被占用的时间是长达3-4年之久，按他的反应哈。那么所以我们想继续再问一下陈副大队长，那平时关于对这个盲道这样的交通道路的管理，我们有没有一个常规的什么样的方法呢？而不是像文先生反映的这样，可能一条路被占用，给大家带来出行的不便，长达3-4年的时间。
5: 好的。因为这个情况3-4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核查的情况的话应该是零零散散的，确确实实都会有一些机动车它停上去。因为这个路段我们去现场看了一下，也是属于一个管理的死角，就说平时的话我们的警力覆盖面的话也没有足够的能及时的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在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道路的一个末端的一个地方嘛，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现在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文先生也反映了一个他的出行会随时会可能会经过这个路段，是吧？
3: 对
5: 我们这边的话会重点对针对这个区域的道路进行一个加强治理。
3: 是的，因为这个涉及到的范围其实上肯定是很广的，因为我们这个警力人手各方面的原因肯定是难免，每一条道路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这个非常这个监管之下啊，常态化的巡逻之下。
4: 对，
3: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也给我们的管理带来了考验。我们有没有考虑过现在有没有什么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难题呢？比如说像文先生这类特殊人群，因为他们的确是需要我们去关注到的群体。
5: 好的。像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现在目前也是在和大队这边商议，就说以后避免最大化的避免不要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的话就针对辖区里面特别是视频巡查，就我们指挥室在视频巡查的日常过程中的话，也不只是只针对道路的主干道路的交通的一个通行情况的一个关注，然后附带的话也会针对在巡查过程中涉及到一些电动自行车呀，还有我们的共享单车呀，包括一些机动车违规停放到我们的人行横道，占用我们盲道这个情况也纳入一个巡查的范围。发现第一时间指令我们的路面警力进行一个干预。
4: 对。那么刚才陈副大队长还讲到了要通过跟这个咱们的这个辖区的一些这个管理的部门进行共建的方式啊，来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参与这个工作。对。
3: 那么像文先生这样的群体哈，不只是在我们这个节目上线的时候，如果他们平时在出行当中遇到了困难，您认为最直接的方式哈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怎么样寻求到有效的帮助？
4: 对，反映出来及时的得到帮助解决。
5: 是的。这个的话因为现在目前的话其实我们这个投诉的渠道是非常通畅的。像我们文先生这类群体的话确确实实是需要我们所有社会关注关爱的一个群体。然后如果是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建议就是说第一时间可以跟我们交管部门进行一个及时的反馈。是如果实在是我们辖区大队的电话号码不知道的话，因为整个主城区的我们所有的辖区大队的话是很多的，
3: 对，
5: 那电话号码不能及时的第一时间能记住，那可以直接拨打110然后我们市局这里收到这个警情以后涉及到市民投诉反馈的一些情况的话，会第一时间转接到我们他所投诉的这个路段的辖区大队，然后我们大队这边的话会第一时间收到信息以后会指令我们的警力进行一个现场核查，然后进行一个处置。
3: 好的，
4: 110最方便，
3: 对，最及时的一个处理方法。遇到这个道路受阻的情况，好，除了这个问题呢，另外在昨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记者调查，我们通过节目反映，为了便捷就医群众的上下车，缓解医院门前临时停车的压力，昆明的多家公立医院呢，在大门出入口是专门划定了落客区域，初衷呢是优化就医的通行环境，打通大家便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但是在现实当中，我们往往发现这些落客区啊，最后变成了所有这些出租车也好、网约车也好的候车点，反而给交通造成了拥堵。那这个问题呢，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大家解答了一部分。
4: 对。
3: 但是大家还关心下一步我们具体又会怎么做呢？
4: 是。
3: 所以还要请您继续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5: 好的好的，因为昨天我们的支队领导也代表支队这边，针对我们主城区的几个大的医院周边的道路，特别是主干道上，有随时出现这个我们网约车、出租车违停候客的一个情况，导致这个交通运行不畅。我们下一步的话，因为昨天的话也对我们治理的一些措施呀，还有目前的一个情况呀，进行一个回复。我这里的话就对刚刚我们主持人这边提问的，就涉及我们下一步工作会如何开展这个问题进行一个回答。从目前整治的这个情况来看呀，上述问题形成的存在的多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目前这个反馈的这个情况，就是医院周边的这个道路随时有被网约车、出租车因为候客然后导致了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这个原因啊是多方面的。仅靠我们交管部门一家的发力是难以实现长效的一个根治，必须依托我们的一个多方联动协同共治，才能从根源上破解这个难题。前期啊，我们支队也已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一些联动整治的工作，这个工作的话效果还是已经呈现出来了。涉及到特别是一些大的医院，像云达医院啊、工人医院啊，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的话已经有所缓解。下一步呀，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各行业主管部门的一个协同配合，主要是聚焦我们的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来精准发力。具体的话，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推进一个综合治理工作。第一方面的话是，深化与我们的那个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的一个联动，筑牢源头治理的防线，进一步加强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的一个沟通对接，健全信息共享联动处置的一个工作机制，强化对相关运输企业的日常督查与风险提醒，定期将我们发现的一些网约车、巡游出租车的驾驶人的违法处罚以及教育劝导的一个情况精准通报到我们的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依托他们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业的监管合力啊，从驾驶员准入、日常管理等源头环节强化管控，从根本上规范我们运营车辆驾驶员的这个违规的行为。第二方面的话，主要是压实我们企业的一个主体责任，强化我们行业内部的一个管理，主要是加大对我们运输企业的一个交通安全宣传的教育力度，全面普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与行车规范，并结合我们近期违法查处的一个数据，针对违法行为高发的企业开展约谈警示，明确我们企业的一个安全管理职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健全我们内部驾驶人员的管理制度，加强从业人员日常教育监督与考核，确实提升企业的一个自主管理水平。第三方面的话是联动我们的医院的一个安保力量，提升现场疏导的一个效率。主要的采取方式的话是加强我们医院等重点区域的管理方的一个协作，组织开展安保人员现场疏导人员的一个专项培训，主要是要充分发挥他们重点场所内部的我们保安人员的疏导力量的一个作用，把它发挥出来，特别是加密我们高峰时段巡查疏导的一个频次，特别是要明确就是我即停即走快速驶离一个通行要求， 有效缓解我们医院周边道路的一个交通拥堵压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4: 嗯
3: 嗯，好的。
4: 嗯，
3: 陈副大队长有没有了解过哈？是不是所有目前这些医院的门口都有这个落客区和候车点呢？
5: 现在目前的话，落客区的话也有一部分医院是直四道路上是有的，但是因为那个直四道路的话稍微离我们医院门口的这个大门稍微有点距离，
3: 嗯，

0: 选择去那些区域去停放候客的这个问题。
1: 嗯，那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哈，在某些我医院门口还没有设置这样的区域的相应的这个地点，我们设置专门的落客区和打车的地方呢？这样会不会让大家这个上下车停车更加的规范？
0: 嗯，这个是现在目前我们交管部门这边也是在一直在研究，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主要就是刚刚主持人你所说的这个思考，我们就想尽量的去挖掘我们医院场所内部的一个资源，看一下有没有适合规范停这个我们的网约车、出租车、停放一个空间，这个也是我们现阶段还有后期可能持续要去挖掘的一个工作，主攻的一个工作。
1: 嗯，因为医院呢，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哈。
2: 对。
1: 到医院去的呢，很可能就是身体不适，这个时候呢，打车如果再不方便或者下车不方便的话，确实会给这个就医或者是自己的出行也带来很多的麻烦的。所以呢，除了就是让这个交通变得更加通畅之外，我们这个人性化的服务再把它结合进去、考虑进去，可能我们这个设置就会更好。
0: 嗯，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主攻方向了。就是需要的话，我们医院还有包括我们的社区街道这些其他的社会职能的一些部门要积极的配合，然后才能协调共治的把这个事情给它推进过去。
1: 嗯，
2: 可想而知，这需要多部门是吧？
1: 对，
2: 甚至是从这个医院的这个规划、周边设施的道路的这个设置等等方面，都要综合考虑，才能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些老医院的地方。
1: 对，
0: 对，
1: 好，
0: 对，
1: 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哈，也是涉及到昆明市的，说有网友提问呢，在周市上看到骑行电动车这个戴头盔的人很多，但是在昆明市 很多人骑车是不戴头盔的，认为这个一盔一戴是落实不到位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程副大队长。
0: 好的好的，大家这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就我们的昆明啊，这个气候也比较宜人，地理环境也比较好，就是呀，这针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使用啊，大家都是觉得它第一个是便捷，然后另外就是成本比较低，
2: 对，
0: 之所以啊，大家短途出行的话，很多市民都喜欢选用的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我们在街上的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这种出行方式来去出行，之所以就导致一些这个一个是群体大，另外一个的话我们的这个头盔佩戴率为什么低呢？主要是也是有几方面的一个客观原因导致的，第一个的话是刚刚说的，我们的使用的群体比较大。覆盖人群也广，我们现在粗略的统计的话，就是我们主城区，就我们昆明的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了320万辆，出行分担率我们也进行个测算，已经达到31.2%了。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就是我们的法律支撑的一个缺失，现在目前的话，我们这个道交法以及我们云南省还有昆明市的一个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这个内容条款里面啊，就没有对我们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做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1: 啊，
0: 之所以在头盔的这个管理的约束力度是不够的，就是说也就没有我们的一个法律支撑。第三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群众的安全意识不强，特别是部分的那个我们的驾乘人员啊，或只嫌麻烦怕热等原因的话，就忽视了我们头盔一个防护的作用，就是以这个佩戴头盔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的话也不是那么强，这所以就导致了就是现在目前看到的戴头盔的人很少啊，是这个情况。
2: 这三方面的原因造成这样一个效果。那为什么周市上，因为周市上他用的法律也是跟我们昆明市是一样的是吧？这个他这个为什么他们那边有的地方也跟昆明差不多温度，为什么那边的这个戴头盔的这个比例就比较高一些呢？
1: 包括有很多地方其实如果说有游人的话，很多这个周市的旅游啊，这个也是大家爱去的地方。
2: 对，
1: 为什么这个意识可能就要更强一些呢？程副大队长有没有了解过？
0: 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各个的周市的一个管理的措施可能都有所不同。因为现在目前我们交警这边，我们昆明交警这边的话，主要是只能依托就是这个，因为第一个法律支撑

0: 的这个条款没有，就是我们说要对这个未戴头盔这个这个行为进行一个法律层面的一个处罚或者劝举的话，有点行不通。是，所以我们这边的主要采取方式的话，更多的只是一个宣传引导。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措施还是有所比较单一嘛。
2: 啊，可能是在宣传引导上，因为他这个骑车的人、人口量太大了，是吧？
0: 哎，对。
2: 啊，可能相对这个州市来说，管理难度要更大一些。
1: 嗯，
2: 啊，
0: 嗯，对，
2: 当然可能宣传的效果就要弱一些。
1: 嗯。所以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关于这个法规的问题哈，从这个源头上解决问题，可能还是我们这个法规首先要有这个依据，
2: 对，
1: 然后再管理起来呢才会有力度哈。
2: 嗯，
1: 好，谢谢您的介绍。提到了这个电动车、共享电单车等等这个车辆，那么有一个网友就发来问题，就说这些非机动车啊违规骑行上昆明二环高架以及匝道，二环车速快，车流大，没有这个非机动车的专用道，非常的危险，所以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进行常态化的管理，能否在各个入口的匝道处也加强值守巡查，增加一些电子抓拍，能够去完善禁令标志呢？陈副大队长。
0: 嗯，好的，首先啊是要感谢我们这位网友的监督和建议。针对这个二环高架上层，然后随时有这个电动自行车驶入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这边昆明公安交管部门啊，也已经很多，我们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随时也在我们的巡查过程中，还有包括我们在交通管理的日常工作中，也发现这些问题。发现这些问题的话，一般情况他已经上了桥了，上桥以后的话，我们也就能及时制止的就及时制止。如果确实在制止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风险的话，那我们就使用在我们指定我们在二环高速上的一些匝道口的一些摩托车的警力然后去引导他最尽快的在最近的匝道口下桥，然后并对他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处罚，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还想借这个机会的话，也和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辖区交管大队啊，针对这个非机动车违禁行驶到二环快速的一个道路上的这个情况，我们日常的一个管理情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日常的话，我们主要是采取一个高峰期的话是匝道节点，是采取一个定点值守查缉，平峰时段的话进行全线巡逻。巡逻的话，我就刚刚所介绍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警力的路巡，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视频巡查。同时的话，现在目前的话，我们还加上了我们无人机的一个辅助，开展的一个巡查，对针对一些涉及到我们电动自行车上我们二环高架的一个违法行为的话，进行一个从严管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的。
2: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开车的二环开车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丢弃在路边的那个共享单车、啊，
1: 对，
2: 好像是有人使用过。然后从中途他就不骑了，
1: 把车就留在那儿了。
2: 对，有的时候会留上那么一两天，这样情况都有。咱们针对这个情况有办法解决吗？
0: 如果在二环快速二环上层的这个快速路上的话，发现这样的车辆的话，第一个的话也请我们的市民朋友发现这个情况的话，第一时间进行对我们进行反馈。就是。如果是说就像刚刚上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巡查过程中的话，确确实实是不能把整个路段毫无死角的都能发现得到。
1: 嗯，
0: 当然我们发现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肯定会去处理的。
1: 嗯，
0: 就是把其实进行一个清除，不要让这个隐患把它扩大掉，导致一个什么交通事故啊什么的发生。
2: 对，
0: 是吧？
2: 有一个问题比较好奇，咱们会不会能够保证就是每天有咱们骑着摩托那个
1: 巡警
2: 是吧？咱们叫什么铁骑是吧？咱们铁骑的民警同志，能够都每天都有人在上面至少转一圈，有没有这种？
0: 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必须的
2: 啊，
0: 这个是每天日常勤务必须要做的事情。
2: 哦，这样就比较好了。
1: 嗯，
0: 对，我们反正第一时间发现隐患，第一时间排出，这个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工作职责了。
2: 对，咱们民警同志亲眼去看是吧？亲自去巡逻，这个效果可能是比较实在。
1: 嗯，当然也可以借助很多技术性的手段哈。现在我们昨天节目当中反复提到的就是科技赋能，如果把这些好的技术运用到我们的这个管理工作当中呢，

0: 这个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的。
1: 对，同时我觉得这方面这个相关投放这个共享单车的企业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说这个如果他用自己的这个注册的这个微信的身份去扫了一辆这个共享单车骑到二环上了，那么咱们这个企业应该在通过自己的数据能够发现，是吧？
0: 嗯，
1: 那对这样的这个使用者，咱们能不能进行警告，或者下次能够让他受到限制？哎，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0: 嗯，
2: 对，
0: 好。
2: 其实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的骑行的这个现在目前那个导航这个软件，它的一个精准度还是有所偏差的。
1: 哦，
2: 就是也其实好多我们最后核实下来，对骑行人员上二环的这个进行处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不知道这个导航怎么会把他们导了往上走，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他就上去了以后就没办法，他又不敢逆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
1: 哦，
2: 这些其实很大部分的市民，我们对他们进行处罚的时候，他们反馈给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就
1: 是不
2: 是
1: 故意的。
0: 嗯，
2: 哎，对对对，就是导航他要从这条道路要去终点的时候，
1: 嗯，
2: 那个导航直接导航就往上走。一个是我们核实下来情况的话，一个是我们的市民朋友，他可能使用导航的时候，他没把那个选择是他是骑行方式，
1: 对，
2: 然后导航默认为是
1: 驾驶方式，
0: 嗯，
2: 哎，对，驾驶方式，之所以就把它导航到了二环快速上去，
1: 啊，
0: 所以这是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部分人的话，就是我们的导航软件确实是有所偏差，然后还是把它导了上去，这上去以后没办法，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那所以在骑行的时候要导航上，因为要细心一点，是吧？确认一下自己是在骑行模式下。
0: 嗯，那就像您说的，刚才如果确实因为导航误上了这个高速的话，那么他如果发现有安全隐患了，也是及时应该向你们求助哈。
2: 对对对，可以的，可以的，他可以，
1: 也可以求助
2: 靠边啊，再找一个安全的区域，
0: 把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2: 哎，对对对，
0: 好，谢谢陈副大队长的介绍，也谢谢你们为了道路交通安全所付出的努力，谢谢。
1: 好，
2: 嗯，好，谢谢，
0: 嗯，
1: 再见。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位网名叫做泸沽湖摄影师小爱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
0: 嗯，
1: 他说泸沽湖4A景区的主干道的商业街无人管控，交通混乱，存在着乱停乱放的情况。
0: 嗯，
1: 那么游客体验感呢都比较低。这个地方呢是很多外省游客到云南必打卡的一个重要景点，外来游客的量非常多。那么具体到当地的交通状况是怎么样的，存不存在游客反映的这种现象呢？那么交管部门又来如何管理呢？今天我们又来连线一下丽江市交管大队的同志。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丽江市宁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杨润华。您好，杨教导员。
3: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请你为网友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3: 好的，感谢网友对泸沽湖景区交通出行环境的关注和监督。针对网友反映的问题的话，我做如下答复。泸沽湖景区的话，主干道商业街周边停车场地有限，当停车位饱和的时候，部分车辆会临时停靠在路边，难免会妨碍其他车辆的快速通行，尤其是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一般呢不会造成长时间的交通拥堵。在日常管理中的话，就是主要有泸沽湖景区派出所联合泸沽湖管理局执法队和各村小组志愿者，采取重点路段定岗值守以及一般路段警车、综合执法车动态巡逻疏导的方式，全力确保景区内道路总体畅通有序。一旦到了这个春节啊、五一节啊、国庆节等旅游客集中的时段，全县公安机关深入落实服务游客五星警务举措，统筹下沉局机关和交管大队一大批警力入驻到这个泸沽湖景区，实现这个全体支援景区派出所，实现全天候全时段扎实开展交通指挥通行引导、安全提醒提示等工作，坚决防范伤亡交通事故和长时间长距离的交通拥堵，尽全力服务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顺畅出行。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工作还有做不到位的地方，就像刚刚这位网友说的，比如我们这个偶尔勤务空缺的时段会造成短时间的通行受阻的情况，所以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重点

0: 年从十六方面来进一步加强景区交通安全的管理。一个是全链组织发动红袖标志愿者、网格员、商铺主任等群职力量充实到交通管理队伍中，分片包干，做好日常疏堵保障服务引导工作，随时提供安全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二是在旅游旺季重点时段加大警力下沉频次和力度。三是对易堵路段实行严管整治。四是这个协调推动景区管理局在热门景点和商业街周边加大停车区域的规划建设力度。综上的话，我们将会聚焦主责主业，主动履职，用心工作，最大限度满足这个广大游客和景区商户住户的美好出行期盼。
1: 嗯，
0: 趁此机会的话，这个也向这个广大前来泸沽湖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做几点温馨提示。
1: 嗯，
0: 第一的话就是，在前往泸沽湖景区的路上的话，就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1: 嗯，
0: 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幸福。第二一点的话就是，景区道路交通资源有限，请规范停车，文明行车，做到不要妨碍就是其他车辆的一个通行。
1: 嗯，
0: 第三一点的话就是，当你遇到交通拥堵的时候啊，或者是遇到其他困难的时候，就请及时向身边执勤的人员，或者是我们就是丽江市公安局推出的丽景在线的一个微信小程序。
1: 丽景在线微信小程序是吧？
0: 对。
1: 嗯，丽江的丽，警察的警。
0: 丽江的丽，警察的警。
1: 对。
0: 丽景在线。
1: 嗯。
0: 然后这个微信小程序的话，里面的这个功能比较齐全，就是主要是我们丽江市公安机关服务游客，为了服务游客的话，就是推出了这么一个小程序，里面的功能的话，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师傅找寻啊，这个路况提示啊，包括班车啊，这些一个服务。所以是这个微信小程序这个打开的话，有什么困难就可以在这个里面这个寻求帮助，也可以直接拨打110电话。这个我们这个有复必应。
1: 有复必应啊。
0: 对对对，我们有
1: 及时的回应啊处理。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畅通的，因为我们有不断的有疏导是吧？啊，这
2: 所以也
1: 是
2: 不存在这个无人管控的情况是吧？网友反映的。
0: 这个的话就是因为日常情况下的话，泸沽湖景区它这边车流人流这个游客也不是很多，所以的话日常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道路它这个还是
1: 通畅
0: 有序的，可以说
1: 是畅通有序的。重点时段是吧？节假日旅游高峰期。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还想了解一下，对，就是刚才你还谈到了，其实这个状况的出现呢，当时这个主街道上交通，有时候会出现混乱情况呢，主要还跟这个停车设施区域规划不足有关系。
2: 嗯，
1: 那么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一种举措，就是到节假日啊、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周边的一些这个政府部门啊，或者一些单位这个停车场就会拿出来供游客来免费使用，或者是有部分有偿使用。那咱们会不会在节假日也会有这样的便民措施？
0: 节假日的话，我们县城这边的话，这个单位就是可以提供给这个游客外边的使用的这些情况有，而且是就是在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丽景在线里面也有停车位，哪里有停车场这些在那个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去找。
1: 不但提供了这样的服务，而且呢可以通过丽景在线找到这个方便的停车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好，谢谢您的解答，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1: 好。欢迎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昨天的金色热线呢，是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由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江爱民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交通秩序维护、交管便民利企措施等方面的问题。
2: 是的，那接下来热点解析环节，我们就继续连线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相关负责同志，请他们来解答大家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
1: 对，那这个大家还关注一个问题啊。

0: 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疲劳驾驶机动车呢，其实风险比较大，
1: 对，
0: 特别容易引发这个交通事故。那么针对着疲劳驾驶违法行为带来的事故风险，高速交警将会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呢？
1: 嗯，那接下来对我们马上就连线到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支队长王昌华。你好，王支队长。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0: 嗯，
2: 好的。高速公路啊，上疲劳驾驶机动车，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啊，即是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我们这个说的通俗一点啊，我们就叫以前我们有一句话叫“沱江的饴马”，就是失去控制的饴马。那么在高速公路上疲劳驾车啊，和这个类似，就是相当于一个失去控制的高速行驶的车辆。所以我们交警常说啊，这个疲劳驾驶啊，就是小违法大隐患，损害大这个一个情况。那么特别大家呢也关注到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我们6月1日啊正式实施啊，新规呢告别了以前我们是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啊，那么从驾驶行为啊到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三位立体呢来判定我们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是否存在疲劳驾驶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啊，那么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条件就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啊，那么这个覆盖所谓的车辆。那么近年来啊，应该说发生事故，特别是亡人事故，那么这个疲劳驾驶呢，应该这三年以来，不管是全省还是我们高速公路啊，应该说疲劳驾驶这个事故呢都有所上升，特别是亡人事故都有所上升。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形势，那么我们高速交警啊，云南高速交警呢主要采取三方面的措施。第一个方面呢是强化综合施策协同治理，充分发挥我们高速公路啊一路多方协同共治的优势，以点连线，以大队的连线，支队与支队连线，特别是和交通运输、路政、公路、交通执法局等，优化沿线的绿植，隧道啊增设观景壁画，还有我们隧道多功能智能锥桶，以及长直路段设置警示标语，布置极光射灯，刺激我们驾驶员的视觉，部分路段科学设置震动减速线，加高音喇叭、闪光灯等多种方式，对驾驶员疲劳驾驶啊进行提醒以及这个提示。第二个方面呢是主动服务建设阵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啊，我们打造防疲劳暖心驿站，和公路部门一起啊在服务区提供休息室、睡眠舱、热水以及充电按摩椅等便民服务，联合服务区的管理人员对进站休息的有关车辆采取逢进必提醒、必宣传，提醒不要催促赶路、抢道、同车人监督义务等。第三个方面呢是加强宣传、提升警示。我们坚持在高速公路啊沿线的警务站、执法站、服务区、加水站开展面对面的宣传引导，联动媒体发布安全提醒，曝光违法和事故案例，

0: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式，提升道路交通参与者对疲劳驾驶的认识。
1: 嗯，
2: 对，
0: 引导大家，引导大家拒绝疲劳驾驶这个违法行为。
2: 对，那王支队长有一个问题啊，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您说公安部通过了新的行政规章嘛，就是这个应对疲劳驾驶的这个相对相一个规则，就是要从今年的几月份，六月份还是几月份？
0: 6月1日。
2: 哦，这马上就要实施了。
0: 就是、下个月。
1: 对。
2: 啊，
0: 对。
2: 这对我们的这个广大驾驶员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货车驾驶员，我已经连续开了很长时间，然后呢，当然这个可能是也是个小车，你们这个没他这个没有相应的监控能够。就是看到我连续开了多长时间了啊，就比如我的车上没有这样的装置，然后我自我感觉我一点都不疲劳，实际上我已经开车很长时间了。
1: 嗯，
2: 那这个新的规则能不能发现这个或者制约这样的现象？
0: 啊，主持人，这个还有交通参与者，这个难。
2: 嗯，
0: 现在新的规则就是从三个方面。
2: 嗯，
0: 第一个是从你的这个行驶的轨迹，
2: 行驶轨迹，
0: 就是、比如你从、对，行车轨迹，因为大货车呢，它是有也是有一个动态监控系统，大客车也有，都是有的，这个是已经安装的了。然后呢，生理状态就是看你，这个神情、眼睛等等这些生理状态来看是否疲劳，然后呢，再根据你头天的生活轨迹三位一体。
2: 头天不好睡觉，
0: 来判断
2: 啊，
0: 对，然后从你行驶的时，对，从你行驶的时间，白天是4小时，夜间是2小时，这种等，这种了嘛，来判断，三维来判断。
1: 嗯，
0: 在这里呢，我想主持人，我想在这里做个提醒，提示对广大家人，就主要是简单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啊，第一个方面是密切关注我们交通信息，提前避堵。绕堵，第二个方面呢是记好四字诀，我们叫四字诀，就是发生故障和事故以后啊，车靠边，人车立，既报警，谁防护，四字诀。
2: 好的。
0: 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提前啊保障自己的休息，
2: 保障休息，
0: 驾驶的状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关注我们高速公路的休息服务点，及时找到服务的地方。
2: 对。
0: 第五点呢，就是白天驾驶4小时，夜间驾驶2小时，一定要休息，一定要做好休息。
2: 好，
0: 确保我们这个在高速公路上能够平安驾驶，特别是正值春困下发之时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好的，
1: 休息一定要得到保障。好，谢谢王支队长的非常详细的介绍和温馨的提示。好，那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问题。这个酒驾、醉驾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头号杀手。所以那近年来我省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主要呈现了哪些特点？对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秩序具体又造成了哪些危害？那我们省在整治酒驾、醉驾方面又采取了哪些重点措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我们马上连线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与车辆及驾驶人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徐贵忠。你好，徐副支队长。
3: 你好，主持人。
1: 好的，请您做一个介绍。
3: 好的，酒驾醉驾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是马路杀手。从安全层面看，饮酒后驾驶人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超速失控，极易引起追尾、碰撞等恶性交通事故，造成车毁人亡，给无数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严重危害道路通行秩序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法律层面讲，酒驾、醉驾触犯法律法规，醉驾已入刑，驾驶人将面临吊销驾照、刑事处罚，还会影响个人征信、子女升学就医等，付出惨痛的人生代价。同时，这类违法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加剧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近年来，我省酒醉驾总体呈现夜间以及假日多发，农村以城郊突出、侥幸心理强、容易反复等特点，叠加山区路况与民族酒文化，治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面对酒醉 酒醉驾违法行为呢，我们始终坚持零容忍、勤覆盖、严执法，多措并举，重刑整治，主要呢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强化路面管控，紧盯餐饮业路场所周边、城乡集合、国产干道等重点区域，即交易间、节假日等高发时段，常态化开展周末等重点时段全省集中统一行动，严查严处酒驾、醉驾违法，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二是深化宣传警示，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普及酒驾、醉驾法律后果和事故案例，提升全民交通安全法治意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酒驾，主动劝阻酒驾。三是进行联动机制，联合餐饮、代驾等行业，推荐迎头劝阻，联合缉警监察机关，强化党员、公职人员酒驾、醉驾线索移交和案例曝光，持续营造高压严管氛围。联合村委会、社区居委会强化农村地区、城乡集合地区红白喜事、宴会、酒后计价宣传引导和监督提示，依托村规民约，加强酒驾约束，执迷基层交通安全防控网络。接下来我们将锲而不舍持续发力，依法严管严查酒驾醉驾，全力守护好大家的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嗯，好，谢谢徐福之队长的介绍哈。
2: 嗯，
1: 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热点问题：道路交通无小事儿，隐患排查治理呢是关键。那么，2026年公安交管部门在道路隐患的排查治理方面有哪些具体的部署和安排？这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事故对策和宣传教育支队事故预防大队副大队长刘艳玲。您好，刘副大队长。
4: 你好，主持人好。
1: 好的，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4: 2026年呢，我们云南省公安厅将深入推进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目前呢，与会同省交通运输厅、云南金融监管局印发了相关的文件，明确了年度的治理目标和任务分工。我们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要持续推进公路安全隐患整治，将聚焦交通流量大、事故多发的重点路段，特别是对部省级挂牌督办的338处隐患点段进行集中治理，其中部级的是66处，省级的272处。二是要加强普通国省道及农村公路隐患治理，继续加大对县乡道路、村道的安全排查力度，推动旧护栏循环再利用，增设中央柔性隔离设施，对户外道路采取应急三堵治理措施。三是创新应用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水平，在平交路口5B站、且要路段3B站的基础上，综合采取路口亮灯、支路哨兵、AI 人脸识别以及会车预警系统等智能化补强措施，全面提升道路的本质安全水平。四是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前年计划联合保险机构参与治理不少于100处的道路隐患点段，形成政府主导、多方协作的良好格局。我们始终坚持能改即改、先急后缓的原则，优先解决最危险、最迫切的道路隐患问题。对于暂时无法彻底治理整治的隐患路段，我们也将通过设置警示标志、限速标牌等方式，做好临时的防范措施，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健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做到边查边改、边治边戒，努力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不断提升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让广大群众出行更安心、更放心。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谢谢哈。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样，道路交通啊，安全是无小事儿的。
2: 对。
1: 所以呢，在这里呢，除了我们今天了解的这些热点问题，还是要给所有广大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做一个温馨提示。安全在我们手中，在我们脚下，更多的时候要我们自己去建立、树立这个 安全意识，出行的安全意识。
2: 对，无论是驾车，

0: 还是骑车，还是走路，哎，都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
1: 嗯，好的，再次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金色热线下期直播时间是5月21号，由云南省教育厅上线，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

0: 03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2: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

0: 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贴咱们云南的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是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问题都有，生活都受了影响了。也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都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了。今天咱们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够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以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近日发布2026年一季度云南省金融运行情况，三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88万亿元，同比增长5.02%，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7万亿元，同比增长4.11%。5月15号，内江河口老街国际联运班列接车仪式在云南河口举行。一辆满载货物的跨境联运车辆从河口口岸出境，驶向越南老街，标志着这条连通川渝、云南与越南的国际公铁联运新通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昨晚在2026赛季中中超联赛第12轮的焦点对决中，云南玉坤主场1-0战胜上海申花，这是云南玉坤队史上首次在中超联赛中击败上海申花。昨天发布的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明确，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精准排查内涝、交通、物业、设施老化等问题。伊朗官员16号表示，

0: 伊朗已制定了一套专门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根据报道，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持续发挥省融信服平台作用，不断完善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普惠融资服务体系，已经服务经营主体超过180万户，助力银行授信超过6000亿元，实实在在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1: 云南宏信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信息技术研发、系统集成于一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已经为全省40多个学校搭建了智慧校园平台。云南宏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富贵：
2: 我们的研发投入比较高，我们研发之后的成果转化需要储备一些硬件，但是这些东西不可以作为抵押，就导致我们融资困难。
1: 针对小微科技型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题，工行云南省分行在融信服平台推出了小微企业专精特新贷，纯信用贷款最高可以授信300万元，有担保的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以授信1000万元。工行云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温云川：
3: 我们根据宏信科技实际的经营情况，采用纯信用的方式给予了160万的资金的支持。后续呢，我们根据客户的研发投入和资金的实际需求，引入了省担保公司的担保征信，授信额从160万提高到600万。
1: 融信服平台自2023年3月上线以来，坚持金融便民惠企政策应上尽上。目前累计上线创业担保贷、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云林君创贷等26项便民惠企政策。昆明美登阁酒店通过融信服平台提出贷款申请，通过富滇银行的金旅贷金融产品，3天就解决融资难题。富滇银行昆明螺丝湾支行行长陶俊：
4: 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我们主动帮客户申请了贴息政策，那么将在优惠利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客户的综合融资成本。
1: 截至目前，融信服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达191万户，各银行通过平台累计授信6122亿元，2026年将力争新增授信1500亿元，为全省经营主体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融资信用服务。云南省融资信用征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平：
5: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联动各金融机构，持续的夯实平台的数据供应基础，开发一些有特色、有亮点的金融产品来服务企业，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0: 5月15号，据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 T2 航站楼北段项目经理部的消息，继混凝土结构全面封顶后， T2 航站楼 C 指廊屋盖钢结构工程已实现全面封顶。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将于8月8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
6: 4年1届的省运会是云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也是推进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展示新时代云南发展活力、提升城市形象、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群众奋进力量的重要平台。本届省运会共设置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涵盖51个大项、1568个小项，项目设置和参赛规模均为历届之最。云南省体育局一级巡视员于红颖：
7: 目前呢，青少年组预赛已经安全顺利完赛，21个大项共计9566名青少年运动员呢参加了比赛。
6: 云南省

0: 教育厅副厅长李光宏。
1: 十六届审议会时，大学组设了11个大项，本届审议会大学组设立了23个大项。十六届审议会时，大学组有38所高校参赛，本届审议会将增加到86所高校。
0: 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李琦：
2: 我们重点选取了参与广泛、普及度较高的，而且具有我省民族文化特色的竞赛项目，既保留了传统的优势竞技项目，也增设了群众参与度高的项目。
0: 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将分别在拓东体育场和星耀体育馆举行。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坤：
3: 火炬传递你在开幕式前一个月启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柴火仪式你在滇文化发祥地晋陵石寨山举行。
0: 发布会还首次对外公布了本届运动会的会徽、会歌、吉祥物、奖杯、奖牌及宣传口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梁坤：
3: 我们的会徽以数字17为核心，艺术变形为奔跑的人形，巧妙地融合了西山睡美人、滇池碧波意象。吉祥物 OK 以昆明的城市精灵红嘴鸥为原型，造型圆润、软萌、灵动可爱，活力满满，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理。近年来，大理州聚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主责主业，抓实重点行业安全监管，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提升保障能力，持续巩固全州安全稳定向好形势。
1: 在鹤庆县极地贫50万吨每年露天加盐矿的矿山场地上，大理州应急管理局正联合鹤庆县应急管理局以及相关专家，对鹤庆县极地贫50万吨每年露天砂盐矿的安全生产设施设计进行现场踏勘。大理凯兴砂石料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施灿华：
2: 他们来现场检查，指出了一些我们的问题和不足，能够帮助我们企业规范安全的生产，促进我们企业更好的发展。
1: 在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中，大理州应急管理局严格执行非煤矿山企业转型升级工作要求，落实非煤矿山建设项目联勘联审制度，并实行非煤矿山和尾矿库总量控制。大理州应急管理局执法监督科科长陈鹏：
3: 我们组织这个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可以从源头上管控风险，减少安全隐患，确保我们的矿山的生产每一步都在我们法律法规的支撑的范围和框架之内。
1: 2025年以来，全州各级应急部门共检查非煤矿山和尾矿库155座次，发现和指出隐患问题300条，进行行政处罚7家次，合计处罚56.09万元。大理州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综合协调科科长王自立：
4: 我们在统筹协调方面积极组织召开全州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例会，在重点时段、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部署安排。在监督检查方面，我们积极以安全生产资本攻坚3年行动为主线，有力地解决了一批安全生产的遗留问题。在考核检查方面，我们积极成立工作组，对各县市各部门安全生产履职情况进行全面监督考核。
1: 2025年，大理州应急管理局共对26家相关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发现隐患问题125项，均已下达执法文书并督促整改。针对工贸领域，2025年全州共开展工贸行业执法检查245次，检查企业205家，排查各类隐患759条，完成整改520条。
0: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玉溪。澄江市紧扣一进七清工作部署，全面开展抚仙湖流域环境专项行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管网清淤一线，澄江市多个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抢抓汛前关键窗口期，操作专业设备对环湖截污管网开展全面疏通，逐一排查封堵错接漏接点，打通污水收集输送的毛细血管。云南海流管道疏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0: 在有限，先到先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大家好，欢迎锁定健康生活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599期。听众朋友，说到癌症筛查呀，相信很多的朋友在体检的时候都会看到肿瘤标志物这一项检查。不少人看到报告单上指标升高，就瞬间慌了神儿，觉得自己是不是患上了癌症，甚至整日忧心，寝食难安。那肿瘤标志物到底是什么？指标升高就等同于得了肿瘤吗？它到底能不能作为筛查癌症的唯一标准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为大家揭开肿瘤标志物筛查肿瘤的真相，帮大家走出认知误区，科学看待这项体检项目。
3: 名医档案。
2: 高嫦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星巅人才计划青年人才专项，云南省高层次卫生健康技术人才医学学科带头人、医学学科后备人才，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放疗与药物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女医师协会会员，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抗癌协会第二届肿瘤靶向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其他。

0: 学术任职，主要从事于肿瘤靶向治疗方向的研究十余年，专注于肿瘤发病机制及综合防治研究。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嫦娥，目前就职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0: 高博士啊，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升啊，定期体检越来越普遍，很多人体检套餐里都有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抽血就能查，但价格比常规项目贵不少。有人指标升高，进一步检查却没有发现肿瘤，徒增焦虑；也有人指标全正常，后来却查出了癌症。那肿瘤标志物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子云，简单来说，肿瘤标志物其实是肿瘤细胞偷偷释放或者机体对抗肿瘤时产生的一类特殊物质，常见于血液、体液或者肿瘤组织中。它们呢，就像肿瘤的身份标签，比如甲胎蛋白 AFP 与肝癌绑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 是前列腺癌的信号灯， IP 抗原 CEA 呢，则是可能在结直肠癌、胃癌等多种癌症中亮起红灯。那从科学原理看呢，肿瘤标志物的出现源于肿瘤细胞的失控，正常细胞呢遵循生长规律，而癌变后的细胞会疯狂增殖，代谢异常，过度合成某些蛋白或者激素。那这些物质进入血液后呢，就成了能被检测到的线索。那理论上，当体内存在肿瘤时，这些指标可能会升高，因此呢，它在我们医生的工具箱里是作为辅助诊断、评估疗效、监测复发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工具。
0: 那么高博士，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它能否像照妖镜一样准确地筛查出早期的肿瘤呢？
1: 那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的核心观点呢是，肿瘤标志物检查是一项有用的工具，但目前绝大多数单一的肿瘤标志物不适合作为在普通人群中大规模的筛查早期癌症的首选或者是唯一的方法。那主要原因呢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不够敏感，可能会漏诊，很多早期肿瘤体积小，产生的标志物浓度很低，无法被检测方法捕捉到。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已经患了早期癌症，他的肿瘤标志物检查结果完全可能是正常的。如果仅凭这个正常的结果就高枕无忧，可能会延误诊断。那其次呢，是不够特异，可能会误诊，这是导致人们焦虑最常见的原因。那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意义呢，远不止癌症这一种，更多时候呢，是由良性因素导致的。首先呢，第一，炎症因素，那在肺炎、支气管炎、胃炎、肝炎、胰腺炎等等良性炎症的时候，会刺激细胞暂时异常的活跃，那导致相关肿瘤标志物轻度的升高。那第二呢，在生理或者生活状态，比如说怀孕期的女性，糖类抗原125、甲胎蛋白可能轻度升高。那吸烟、饮酒、熬夜、过度劳累也可能使 IP 抗原等指标轻微的波动。那第三呢，是在良性疾病的情况下，比如说在肝硬化、胆结石、卵巢囊肿、前列腺增生、乳腺增生等良性疾病，也可能会引起对应的标志物的轻度至中度的升高。那第四呢，也可能会存在检测的误差，比如说标本的采集不当、检测仪器或者是试剂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假性升高，通常波动幅度比较小。那此外呢，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结果也会受到年龄、性别、体重、炎症、感染、药物、饮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结果可能不稳定。那不同医院的检测方法和参考值范围也可能不同，导致结果出现偏差。如果看到一个箭头就恐慌，会给受检者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和不必要的后续检查。那最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缺乏器官的特异性。那大多数肿瘤标志物呢，不具备一对一的特性，比如说糖类抗原199升高可能提示胰腺癌，但也可能在胃癌、胆管癌甚至急性胆管炎中出现，它无法直接锁定是哪个器官出了问题。
0: 哦，听您这么一说呀，肿瘤标志物的作用似乎是很有限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项检查呢？
1: 子云，并非作用有限，而是要摆正它的位置，用对场景。那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呢，在以下几个方面。那首先

0: 对于高危人群有预警的作用。那对于有癌症家族史、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如重度的抽烟、饮酒等，或者是患有慢性肝炎等特定的高危人群，那肿瘤标志物呢，可以作为一项筛查的补充，结合其他检查进行综合判断。那其次呢，它可以作为疗效监测的晴雨表，对于已经确诊的癌症患者呢，治疗前后动态监测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变化至关重要。如果有效的治疗使肿瘤缩小，那标志物水平通常会下降。那反之，如果水平再次升高，那提示疾病可能复发或者进展。那同时呢，它还是预后判断的参考。那治疗前标志物的基线水平，有时可以帮助医生判断肿瘤的恶性程度和侵袭性。那最后，它可以作为辅助诊断的线索。当临床高度怀疑某种类型的肿瘤时，特异性相对比较高的标志物可以作为辅助证据之一。例如，在长期吸烟者，建议定期监测 FA 抗原和细胞角蛋白19片段，排除肺癌的风险。那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呢，应定期检查甲胎蛋白，警惕肝癌的发生。有卵巢癌家族史的女性呢，可以监测糖类抗原125，辅助早期发现卵巢癌。那这类筛查的核心是动态观察，通过多次检测看标志物水平的变化趋势，比单次检测更有参考价值。
1: 刚才呀，通过高博士的介绍，我们发现呢，肿瘤标志物升高的时候，不要过度的焦虑，先配合医生完善相关的检查，如针对性的影像学的检查、重复的检测等等，排查良性疾病的可能性。只有当多项检查的结果都指向癌症的时候，才能最终确诊。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刚刚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肿瘤标志物的基本定义，也破除了指标升高就是患癌的误区。相信大家呀，对于这项检查有了初步的客观认知。其实，在临床当中，肿瘤标志物的真正价值远不是大家想象的一查定癌，它的应用场景、参考意义都有严格的医学界定。那除了癌症，还有哪些常见情况会导致肿瘤标志物指标异常呢？不同的肿瘤标志物对应的筛查重点是什么呢？体检发现指标升高后，我们又该做哪些进一步的检查来明确诊断呢？接下来呀，我们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继续深入讲解，教大家读懂肿瘤标志物报告单，理性面对检查结果。这里是每周三2点半首播，周四早上9点半重播的《健康生活》，我是紫云，请您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高博士啊，下面请您回答一下听众的提问好吗？
0: 好的，紫云老师。
1: 好，我们看到这位朋友春暖花开，他是这样问的：高博士好，我体检发现癌胚抗原比正常值高了一点，我非常害怕，这是得癌了吗？主任请。
0: 您好，这位听众，请先不要过度恐慌。正如我刚才所讲呢，癌胚抗原轻度升高并不等同于患癌。那许多良性疾病，比如说消化道的炎症、胃炎、肠炎、胰腺炎、肝硬化、肺气肿，尤其是长期吸烟的朋友，都常见癌胚抗原的轻度升高。而如果是肿瘤原因导致的肿瘤标记物升高呢，则分两种情况。那当肿瘤细胞快速增殖时，会释放大量的肿瘤标志物，通常表现为指标显著升高，超出参考范围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或者多次复查后持续的上升。那如果是癌前病变或早期肿瘤，可能会伴随着肿瘤标志物的轻度升高，但此时指标通常不会急剧的飙升，需要结合其他检查来判断。那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良性因素导致的升高多为轻度、暂时的，那肿瘤导致的升高多为显著、持续的。您现在最需要做的呢，我建议是携带报告咨询医生，请肿瘤。

0: 科或者是相关科室的医生来进行专业解读。那医生通常会建议您在1到3个月后呢进行复查，观察其变化趋势，最后持续进行性的大幅度升高才会更有临床意义。那医生会详细的询问您的症状、家族史，并结合其他的相关检查，例如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B 超、CT 等，来综合判断。单纯的一次的轻度升高，临床价值呢是非常的有限的。
1: 谢谢我们高博士的回答，回答得非常的详细啊。好，我们继续来回答青山绿水的提问。他说：“博士您好，我父亲呢是肝癌术后患者，定期复查甲胎蛋白，这一次发现数值从正常又升高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0: 您好，这位听众，对于您父亲这样的已确诊的患者呢，肿瘤标志物的动态监测价值非常大。那术后甲胎蛋白从正常值再次升高，是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信号，强烈提示呢，肿瘤可能是复发或者是出现了新的病灶，请您呢务必立即带父亲返院，找主治医生进行全面的复查。通常呢，我们会包括增强 CT、核磁等影像学的检查，以明确是否有复发的病灶，并且呢及时调整治疗的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下，肿瘤标志物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预警作用。
1: 高博士啊，我们继续来看顺其自然的提问。他说：“您好，现在呀，市面上有一些一滴血查所有癌症的基因检测或多种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这样的检测靠谱吗？”
0: 您好，这位听众，这些属于前沿的液体活检或者是多标志物联合检测技术，那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那他们的确能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在发现传统方法难以检测的癌症方面。但是呢，需要客观看待的是，目前技术仍在发展和完善中，其灵敏度、特异性尚未达到完美。那仍然可能会出现假阳性或者是假阴性。那另外呢，这些检测仍不能替代标准筛查。对于有明确有效筛查手段的癌症，比如说肺癌的低剂量的 CT、乳腺癌的钼靶、结直肠癌的肠镜，那这些新技术目前还不能完全取代。此外，解读结果也需要极高专业性，结果异常不代表确诊，需要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结合临床进行综合判断，并通过经标准方法，比如病理活检来验证。那建议公众呢，在选择此类检测前，充分了解其局限性，并务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和解读。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高博士啊，不知不觉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呀，请您为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看待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呢？
0: 好的，紫云，我想最后用三句话来进行总结。那首先是战略上藐视它，那看到单个指标轻度升高，不要自己吓自己，它不等于癌症的诊断书。那其次呢，是战术上重视它。对于任何异常结果，都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步永远是咨询专业医生，而不是上网自查或者胡思乱想。那最后呢，是实践中依靠组合拳。癌症的早期发现不能依赖单一的血检，真正靠谱的筛查是遵循权威指南推荐的、经过验证的组合拳。比如肺癌，推荐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那乳腺癌呢，是通过乳腺钼靶、X 线摄影结合超声。那结直肠癌呢，是结肠镜检查是金标准。那对于宫颈癌呢，是 HPV 检查和 TCT，也就是液基的检查。那肝癌的患者呢，是 B 超和甲胎蛋白联合用于高危人群。
1: 高博士，您说的非常对啊。那么，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呀，是癌症筛查的重要的侦察兵，能为早期发现、疗效评估、复发监测提供关键的信息。但是它呢，又不是万能的探测器。咱们科学的态度就是不轻视它的预警作用，也不盲目依赖它确诊癌症。

0: 发现异常指标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冷静，积极地配合医生完善检查，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病情。只有将肿瘤标志物置于科学的筛查体系当中去理解和运用，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真正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啊。
1: 是的，子云，您说的没错。那同时呢，也别忘了预防大于治疗。肿瘤标志物筛查是事后排查，那目前还没有什么检查能快速便捷准确的早期诊断出肿瘤疾病。那从成本经济的角度去考虑呢，预防癌症还是要从源头做起，通过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定期体检，从源头上降低癌症的风险，才是守护健康的根本之道。那世界卫生组织指出，30%到50%的癌症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去预防，其中饮食调整呢比较重要，比如说多吃抗炎的食物，其次呢控制高危的饮食，同时呢还要保持健康的体重，戒烟限酒。
0: 听众朋友，节目到这里啊，今天关于肿瘤标志物筛查肿瘤的科普内容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相信通过今天的讲解，大家都能够明白，肿瘤标志物是癌症筛查的辅助手段，绝非确诊依据。指标异常不必过度恐慌，指标正常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科学防癌要结合自身年龄、家族病史、生活习惯，选择影像学、内镜等针对性的筛查方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才是防癌的核心。感谢我们的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在节目中的详细讲解。
1: 感谢子云，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愿大家都能科学防癌，安心生活。
0: 感谢您的分享。下面啊，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娟，带大家了解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请您继续关注5月20号的健康生活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发现新云南，我是杨宇。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云南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17:30，今日热点，我们。

0: 来关注宝山市龙陵县黑猴石虎迎来盛华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澳洲坚果栽培技术和质量要求林业行业标准正式实施，这是国内澳洲坚果产业首个覆盖从种到收全链条的系统性技术规范。新标准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起草。云南是全球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地，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超430万亩，占全国总面积的78%，全球总面积的48%。其中，临沧市种植面积达到263亩。263万亩，年产干壳果36.96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亿元，是全球最大的澳洲坚果种植区。记者近日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大理州永平县茶园总面积达6.7万亩，可采摘面积5.8万亩。目前全县已经形成17个标准化出制所加5家龙头企业加11家合作社的完整产业矩阵，累计认证有机茶叶基地1.2万亩，绿色食品茶叶基地9700亩，培育绿色食品品牌30个，红茶品牌22个。据了解，2025年永平县茶叶总产量达到2787吨，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4亿元，达到4.21亿元。15-5期间，永平县将实施古茶树保护与 AI 育种，制定本地红茶工艺标准，并打造古茶树探秘、高山茶体验两大茶文旅线路，持续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真正实现一片叶子富一方百姓。近年来，红河州石屏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蓝莓产业，通过科技赋能、金融活水与多元模式探索，推动这一特色农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快速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1: 去年11月至今年5月的蓝莓采摘期已经结束，在石屏县宝秀镇朱洼子村水果种植场的蓝莓大棚内，工人们正忙着修剪枝条、清理枯枝黄叶，并进行雾化消毒。经过现代智能温室大棚3个多月的精心培育，100亩蓝莓预计将于8月再度迎来花期。水果种植场负责人何柳：
2: 我们现在正在重视插完果后修枝剁尖，整个成员的工作小队预计下一个产季就是8、9月份开花，然后11月份应该是上市。
1: 与传统露天栽培相比，现代智能温室大棚培育出的蓝莓具有果大、味鲜、绿色可控等优点，而且在水肥精准管控下，采摘期至少延长2到3个月。技术革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河流
2: 等你产量高，以前地长的时候还是等你插过去就是3-4个月左右，那还没做到这个质量活以后嘛，我们就可以提前到5个月到6个月的这个采摘期，所以说各方面效将效益、品质方面、产量方面各方面的是还是提升好些，然后管理方面嘛更容易操作管理。
1: 科技的应用让石屏蓝莓凭借早熟和优质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富果。不过，从种苗、大棚到管理、仓储，每个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投入。针对种植户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石屏县金融系统主动下沉服务，深入田间地头，为产业量身打造低利率、免抵押、审批快、期限灵活的专属信贷方案。石屏农村商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李仁兵：
3: 聚焦1+10+3+N，在持续支持地方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强化金融资源倾斜，大力支持蓝莓新兴产业，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质押、大棚设施抵押等增信融资模式。2011年至今，累计投放蓝莓产业贷款6.5亿元，惠及3000余户蓝莓种植户和企业，为富民产业注入金融活水。
1: 从个体农户的勇敢尝试，到整村整镇的规模化推进，石屏蓝莓产业书写了一个技术、资金与模式协同创新的现代农业发展样本。目前，全县蓝莓产业已形成集群发展之势，覆盖龙秀、

0: 龙棚、坝新、义龙等多个乡镇。截至目前，全县蓝莓种植面积达 2.7 万亩，其中现代智能温室大棚蓝莓 1.75 万亩，预计全年可实现产值 4.2 亿元。随着农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蓝莓采摘与当地非遗文化体验相结合，将为石屏乡村振兴描绘出更加甜蜜的美好画卷，成为全县端稳果盘子、过上甜日子的坚实产业基石。
1: 作为中国八角之乡，富宁县深耕八角特色产业，依托科技创新打造八角产业智慧化服务平台，通过全产业链数字化、标准化升级，打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以科创力量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让八角焕发出新的产业活力。
2: 走进富宁县新华镇三丫树八角标准化绿色栽培技术示范基地，智能化设备遍布林间，高清摄像头、土壤伤情传感器、虫情测报灯等设备正全天候监测着每一块八角地的生长情况，实时采集的温湿度、土壤伤情、病虫害等数据上传至富宁县八角产业智慧化服务平台，为八角种植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文山州富宁县八角种植和管理类高级师李金辉：
3: 远程气象监测系统，它主要就是监测这个温度、湿度还有风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准确的这个数字仪器。土壤伤情监测仪主要是检测温度、湿度、盐分，为我们的八角提供数据支撑。
2: 这些智能设备如同八角林的智慧眼睛和灵敏触觉，将原本分散模糊的种植数据转化为可分析、可追溯的精准信息，彻底改变了过去八角种植凭经验、靠感觉的粗放模式，让科学种植贯穿八角生长的每一个环节。李金辉：
3: 我们基地的每一块八角都有专属的数字档案，以前种植全靠老经验，浇水、施肥凭感觉，病虫害往往发现不及时，损失很大。现在有了这些智能设备和智慧平台，数据实时更新，我们能精确掌握八角生长需求，科学调控。我们相当于给每一片八角林都备了一个24小时数据管家。
2: 文山州富宁县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黄世龙：
4: 一个产品在哪个地块种的，哪个来管理的，用了什么肥料，施了什么农药，在哪条生产线加工的，产品质量谁检测的，所有的数据都保存，实现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消费者一扫二维码就能看到八角产品的数字身份信息。
2: 据介绍，2025年富宁八角生果产量达14.55万吨，农业产值16.56亿元。富宁八角还入选了国家农耕农品技艺索引名录和中国农产品品牌索引名录。黄世龙：
4: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科研院校合作，持续推进八角产品研发，比如八角啤酒、八角香水等，让富宁八角真正走向高端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动能。
5: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5: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1: 今年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在助残日来临之际，云南省各地围绕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扶残助残活动，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送到残疾人朋友身边。请听报道。
0: 5月9号，云南省第36届全国助残日活动启动仪式在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举行。省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0: 近年来，随着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启动仪式上，爱心企业进行了现场捐赠，残疾学生们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仪式后，省残联组成工作组深入当地乡镇，开展走访慰问和康复指导服务。在康复指导服务中，儿童康复是一个需要格外关注的领域。在临沧市临翔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有一群特殊的追光少年和守护他们的康复治疗师。这里没有喧闹，只有日复一日的耐心引导。一个抬头的动作，一次翻身，康复师们可能需要引导孩子们重复上千遍甚至上万遍。临翔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治疗师长李刘元：
1: 我们的儿童康复，他虽然没有像医生那样每天要面对生与死的压力，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承载着一个家庭的一个希望。
0: 临翔区妇幼保健院是临沧市首家开设儿童康复专科的公立医院，医院服务覆盖发育迟缓、脑瘫、语言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肢体功能障碍等各类特殊儿童，可规范化开展12项专业康复评估、21项康复诊疗项目。成立至今，已累计为700多名特殊儿童提供系统康复干预。临翔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治疗师长李刘元：
1: 康复训练的工作其实是非常枯燥，也还要重复的。可能一个抬头啊、翻身啊这些训练，我们必须要重复上千遍或者是上万遍，孩子才能够学会，所以要有足够的耐心。
0: 日复一日坚守在康复一线的治疗师们，让许多家庭重拾信心。患儿家长吴女士说：“孩子从不会走路、不会说话，到现在能抬头、能表达。”每一步进步都离不开康复师的努力。家长吴女士：
2: 他因为说他是后天形成的这种病啊，导致他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来了这2年进步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头也可以抬起啊，话也是会说，就证明他是在进步。我们也是希望在老师跟努力下，能小娃能越来越好。
0: 临翔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副治疗师长李刘元：
1: 就每当看到有家长和我们反馈孩子的情况的话，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自己的训练得到了一些认可，帮助到了这个家庭，让他们能够回归到家庭当中，回归到学校当中，我感觉非常的激动，对这份工作非常的有价值。对其他的家长，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鼓励，让他们重拾康复的一个信心。
0: 走出医院，越来越多爱心助残的力量也在各地汇聚。在宣威市，一场暖心的捐赠活动让许多残疾人朋友实现了出行自由。宣威市残联联合公益组织向困难残疾人免费发放了100台总价值16万元的电动轮椅，受助群众樊兴荣：
3: 之前就想买了，经过了解了一下，价钱比较高就没买，今天来免费领到了一台，太高兴了，非常感谢，其实心里就2个字，感谢。
0: 捐赠方代表承诺，后续将严格做好轮椅的维修和保养服务，真正让残疾人朋友走出家门，走进社会，改变生活。中国狮子联会云南代表处工作人员刘洪文：
4: 对于我们残疾人朋友来说呢，有了这一部电动轮椅呢，他们的这个出行呢会更加的这个便捷，也方便他们走进社会、融入社会，然后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状况。那我们后期呢，涉及到他的一个维修和保养，那么我们都会严格的按照国家的这个标准呢，和厂家一起配合呢来完成。
0: 围绕全国助残日主题，我省多地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助残活动。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当地残联联合多部门开展了阳光助残、暖心护航主题宣传活动。现场不仅提供残疾人保障法等政策宣讲，还设置了健康义诊和就业推荐专区。针对偏远山区出行不便的重度残疾人，工作人员还主动上门进行残疾等级评定，解决残疾人办证难的问题，让服务真正延伸到家门口。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一场残疾预防与法律保障专题讲座吸引了

众多听众。来自当地中医院的医生传授中医养生预防残疾的知识，律师则结合案例解读了残疾人保障法和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引导残疾人朋友学法、懂法、依法维权，提

0: 助残同行惠民生开展，内容涵盖金融知识普及、反诈宣传、法治宣讲和社保业务介绍，帮助残疾人朋友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中国昆明济世之家党支部书记李征宇：
1: 聚焦反诈骗、社会政策、民法典解读等内容，为大家送上一份实用管用的权益防护包，帮助大家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守好钱袋子，筑牢权益防线，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良好氛围。
0: 从儿童康复的悉心守护，到出行轮椅的雪中送炭，从法律政策的普及宣传，到就业健康的精准帮扶，这些温暖的故事正在云岭大地上生动上演。2026年恰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云南各地正以实际行动践行平等、融合、共享的理念，努力让每一位残疾兄弟姐妹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共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3: 再来关注其他新闻。为了促进残疾人高质量就业，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将于5月20号14点至16点开展云南省2026年5月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文山州专场。活动主题为就业帮扶助残圆梦，形式为直播带岗。本次活动服务对象为有就业意愿和有求职需求的残疾人，以及有招聘残疾人用工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届时求职人员可以通过关注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收看直播。有用工需求的企业需要在5月18号17点前关注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填写报名信息。为了提高肢残群众的生活质量，享受科技发展成果，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精准推进首望工程智能假肢助残项目。该项目源自2025年卫侨集团向云南省慈善总会捐赠的1亿元智能假肢项目，由云南省残疾慈善总会与云南省残联协同统筹实施。项目推进过程当中，红河州各级残联、乡镇街道精准摸排，组织专业力量深入当地，逐一核查肢残群众的信息。据了解，该项目捐赠的智能假肢内置智能传感器，可以实时感知人体运动意图，适配多种复杂路况，相较于传统的假肢，能够极大地提升行走自然度和安全性。据项目数据，2025年11月首批为29名符合条件的肢残群众完成智能假肢适配。2026年1月至5月8号，红河州累计适配人数达187人，按照每人20万元标准计算，累计投入资金达3740万元。日前，中国昆明济世之家2026年残疾人葫芦烙画以诗代图非遗传承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聚焦非遗传承与助残赋能深度融合，为参训残疾学员搭建技能学习与职业发展平台。培训以集中教学跟师实训两段式培养模式开展，是济世之家将非遗传承人与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融合的创新实践，既助力传统工艺薪火相传，也为残疾学员开辟了就业创业的新路径。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在北京开赛，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29支代表队、230多名运动员齐聚赛场，在默契配合与冲锋角逐当中奋勇拼搏，尽展风采，以昂扬姿态展现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残疾人体育的独特魅力。本次赛事设听力组、智力融合组、视力组等竞赛组别，为不同类别的残疾人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公平竞技交流展示平台。
2: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3: 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到这儿了。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

0: 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各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从天空到海洋，而是争分夺秒赶着上班，却被堵在扶梯的这一头。
10: 请您抓好扶手。
11: 哎，不好意思，您往右站点，我过一下。
9: 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西城到东城，而是你大口吃着馅饼，又偏偏是这个味儿。
11: 来，让，哎，往里走点，哎。进来，哎呀，喝
12: 啊！嚯，这什么味儿啊？这是我的
9: 爱。世界上最难熬的距离，不是爱或不爱，而是大家都戴耳机，你却用高昂的声音挑战底线。
12: 喂，能听见吗？我这信号不好。喂，
9: 地铁缩短两地的距离，文明消除人心的距离，文明有礼是您带上地铁的第二张车票。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7: 老公，咱这新车是不是有问题啊？感觉一直在晃。
18: 不应该啊，不对，是地震了。
17: 怎么办啊？快停车啊！
18: 不能停在马路中间，会引起连环车祸的，得靠边停。好了，快下车。
17: 你还没把车钥匙呢。
18: 得把钥匙留在车上，等会儿万一有紧急情况，救险人员很快就能把车移走。快，护着头蹲下。好像不晃了。老婆，你没事吧？
17: 没事，太吓人了。
18: 还好不是在停车场。
17: 为什么呀？
18: 你想啊，好多停车场周围都是高楼，要是大地震的话，楼房容易塌呀。
17: 那万一在停车场遇到地震怎么办？
18: 那就赶紧下车，在两辆车之间找个位置抱头蹲下，这样高空掉下来的东西会被车挡一挡，不至于直接砸到人身上。
19: 国家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0: 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6: 云想衣裳花想容。
1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面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10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眼下宝山市龙陵县黑猴石斛迎来盛花期，金黄色的花朵缀满人行道的枝头，次第盛放。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黑猴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区，连片绽放的石斛花海已然成为龙陵最具辨识度的生态名片。
1: 今年龙陵县在原有汇源路6700株的基础上，补植定植黑猴石斛10000株，至此

0: 全县城区黑喉石斛总量突破16700株，临夏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区域实现实质性拓展，一条更长更密更美的城市石斛观光带正加速成型。龙陵县地处高黎贡山南麓，森林覆盖率超过70%，独特的气候与海拔条件使这里成为石斛生长的黄金地带。过去石斛主要是山区林下的经济作物，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出山进城，成为提升城市品质、丰富市民生活、吸引外地游客的生态名片。市民王佳佳：
1: 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里，看到这里的黑喉石斛开得很漂亮。每天上下班经过这里，看到这些石斛花，我的心情都会很美丽。
0: 龙陵县石斛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能波：
2: 下一步，龙陵县将继续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科学拓展黑喉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带的覆盖面，推动黑喉石斛景观向更多街区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生态之美，实现人在城中、城在景中、景在花中的生态一季愿景，让这条全国规模最大的黑喉石斛林下立体种植示范观光带真正的成为市民的幸福花带和城市的金字招牌。
3: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4: 暮春时节，走进云南安宁的蓝莓种植基地里，连片的现代化大棚，鳞次栉比，饱满圆润的蓝莓缀满枝头。从全国著名的食用玫瑰花产区到大名鼎鼎的红梨之乡，安宁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上，因何将蓝莓作为后起之秀？作为工业重镇，打造滇中高端蓝莓产业核心产区，该如何谋篇发力？带着这些问题，云南新闻广播记者汪浩走进安宁进行了调查采访，请听报道。
5: 在金方街道思义村委会，总投资1.3亿元的惠澳智慧蓝莓项目，2024年底正式落地，2025年中基地建成开始育苗，到今年初第一批蓝莓就已经上市。在项目技术负责人郑建立的眼中，选择安宁看中的就是这里的海拔、光照和气候。
6: 之前都是3月份以后才成熟，现在咱可以提到11月中下旬，赶到了年前的采摘市场，这样的整个的价格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5: 惠澳智慧蓝莓项目所使用的近400亩地块，归属于思义村委会的3个行政村。这里曾经是当地知名物产红梨的种植地。从红梨到蓝莓，思义村党总支书记王龙说，这是一次艰难又必须的选择。
7: 原来红梨已经退化了，已经用了30年了，产值相当的低，一亩基本就是400-500块的产值，烂在地里没人要。
5: 在王龙看来，蓝莓项目的落地给思义村带来了大变化，实现了土地价值、村民收入、就业渠道的3重跃升。
7: 现在我们每天在园区里用工的达到了100多人，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务工，还有呢，带动了村民的租金收入，大大的提升了村民的积极性。
5: 比惠澳更早落子安宁开启蓝莓种植的是云南英茂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公司位于八街街道的现代农业项目基地里，个头有硬币大小、被编号为 L1542 的蓝莓新品种长势喜人。40岁的杨美丽是八街竹园村的村民，她和同伴们正拿着专业工具，细致地从枝头剪下已经成熟的蓝莓，并进行初级分拣。
8: 我很喜欢采果这个工作，第一天采了160多，收入是按计件工资来算的，多劳多得。
5: 英茂基地拥有高标准蓝莓温室233.7亩，引进了10个国外专利蓝莓品种，定植9.4万株优质苗木。基地试图通过对早中晚熟品种适配性的不断测试，筛选出适合安宁本地化种植的最优品种。云南英茂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经理何小红：
9: 主要我们还是要把品质做起来，打我们自己的品牌。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在蓝莓种植空白期吧，来找一些更好的机会。3到6月份，因为热区那边温度太高，它果品质量下降很厉害，那么我会在这方面有些突破。7到9月份，看有没有更好的品种，准备是在高海拔地方做一些试验，然后整个在云南能形成这种全年供应。
5: 安宁地处海拔1800到2200的低纬度高原区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蓝莓果实糖分和营养的积累。同时，安宁境内天然酸性红

0: 土壤分布广泛，非常契合蓝莓生长的需求。这样的自然条件与英茂探索中高海拔地区蓝莓种植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而这些也是云南明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选择落地县街街道梨园村的重要原因。只不过明兰更想打造的是全自动智能管控下的蓝莓种植方案。云南明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邱茂金：
1: 施肥机程序设好之后，到时间那自动就打了，需要打出去的肥料的浓度你只要设好一塞值之后，它自动调节的，不需要人为干预，这种全自动化更精准嘛，更省心。
0: 而作为安宁重点外资现代农业项目，总投资900万美元的维先小浆果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则更看重当地便利的交通网络和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维先农业科技昆明有限公司安宁片区基地负责人赵浩立：
2: 现在我们出口到东南亚，通关各方面非常的快捷便利，加上云南的政策又支持，营商环境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一下子规模扩到800多，我们还希望再稳步再往前扩。
0: 从全国著名的食用玫瑰产区，到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红梨之乡，再到如今蓝莓产业的后起之秀，这种发展策略的调整，在安宁市农业农村局招商办招商服务专员李小芳的眼中，是安宁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的顺势而为。
3: 凭借我们高原气候优势，安宁蓝莓上市期为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6月，它完美的错开了国内露天蓝莓、进口蓝莓上市高峰期，市场竞争优势显著，鲜果销售价格还有市场认可度远高于普通的产区。
0: 多点布局，各有特色，互补发展，这是安宁发展以蓝莓为代表的小浆果产业的路线图。从金方街道盘活低效土地，实现错峰增收，到县街梨园村智能种植品质突围，从维先基地外资赋能外向发展，到英茂农业专利育种品牌提质，蓝莓正在成为安宁现代农业特色产业中的一颗新星。李小芳：
3: 像我们蓝莓产业发展有效带动了乡村就业与集体的增收，群众呢年均收入超过50000元，村集体呢通过土地流转还有入股分红管理服务等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实现了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双赢。
0: 2024年，安宁市蓝莓种植面积不到600亩，截至目前已经超过2500亩，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而另一个不争的现实是，当前整个云南蓝莓产业都在强势崛起，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在持续攀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安宁蓝莓应该如何走好未来之路？李小芳表示，
3: 持续扩大设施蓝莓种植面积，打造滇中高端设施蓝莓产业集群，还要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完善冷链物流，打造安宁蓝莓区域公共品牌，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实现种植、管理、销售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力争让安宁的蓝莓产业走出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
4: 云广短评：蓝莓作为曾经当仁不让的高端水果，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价格大跳水，这一市场转变的背后是近年来云南蓝莓产业的爆发式崛起。截至今年年初，云南蓝莓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产量约35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蓝莓生产基地和全球最佳的优势产区。全球蓝莓看中国，中国蓝莓看云南的产业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作为云南的工业重镇，安宁在谋篇布局蓝莓产业这件事上，如何避免跟风而上，如何走出煤贱伤农的怪圈，以工业化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无疑是破题关键。智慧大棚里的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智能监控、精细化管养，都在以科技手段重塑现代农业的新范式，也让这片土地上以蓝莓为代表的小浆果产业经历着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发展。反观整个云南蓝莓产业，产量登顶全国第一的后半篇，无疑是迈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目标，还得靠差异化抢占市场，靠高品质赢得口碑，靠智慧农业提质增效，靠全产业链布局行稳致远。近日，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工作人员在开展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监测工作当中，在海拔2400米左右区域发现了一株很特别的气属植物。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多位专家鉴定以后，确定该植物为漾碧气。

0: 工作人员随后对该区域再次进行认真细致摸排寻找，共发现样壁器六株，其中最大的一株树高超过20米，胸围4.14米，胸径达1.31米，与文山的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的目前已知最大的样壁器相差无几。样壁器是云南省特有物种，现在已经知道分布于大理州普洱市南文山州等部分县域境内，主要生长于海拔2200至2500米的林地当中。目前全球统计到的野生个体数量不足1000株，因此又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镇雄县坡头镇新场村位于赤水河上游，曾经这里硫磺烟笼罩山头，土地寸草不生，如今这里香气萦绕山谷，青山绿水重现，从硫磺山到香叶谷，绿色转型让这个乌蒙深处的小村庄实现了华丽蜕变。
1: 今年65岁的张作芳在新场村琉璃厂务工近20年，是村庄粗放发展年代生态受损最真切的见证者。
2: 我们以前在硫磺厂的时候，周围一转全都是芦渣和黄渣，山上自己寸草不生。
1: 上世纪中后期，受粗放发展模式的影响，新场村大力发展土法炼硫、煤炭开采等产业。产业发展虽然短暂解决了群众温饱，却让当地地表植被遭受到毁灭性破坏，生态环境欠下沉重的历史欠账。守住生态底线，破解发展难题，成为新场村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镇雄县坡头镇宣传委员赵玉香：
3: 作为赤水河的商业的一分子了吗？我们必须要转型，要找一条既能保护生态又能服百姓的路子。
1: 下定决心破局突围，新场村先后关停水泥厂、煤厂、养殖厂，拆除生态红线内水电站，彻底告别多年粗放发展老路，全面进入生态修复、绿色转型全新发展阶段。产业转型关键在选准路子，富民惠民。村里经过多方调研比对，最终选定环保压力小、群众就业多、市场前景稳的制香绿色产业。赵玉香：
3: 我们就是在原来关停的养殖场的这个旧址上盘活资产，然后建起了这个制香厂。引进企业其实也不容易，群众有顾虑，但是我们坚信绿色发展才是长久之计，再难也要跟村民、跟子孙后代一个交代。
1: 多年生态治理修复，如今山村旧貌换新颜，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镇雄县坡头镇新场村村民张作芳：
2: 我们这现在一出来就是蓝天白云，山上哈现在树木也有了，我们的种庄稼、包谷种起来也有了，我们吃的水也变清凉了。
1: 随着企业产销规模持续扩大，产品热销周边省市。预计2026年企业营业额可达1200万至1500万元，持续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云南桂南香叶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孟超：
4: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带动15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生产的香油10几个品种，日产量达数百万只，不仅在国内畅销，还计划销往东南亚和香港。
1: 新场村的崛起是镇雄县系统治理赤水河流域的鲜活样本。全县累计治理硫磺矿渣750万吨，出境断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2类以上，生态治理获评全国优秀案例。从硫磺荒山到香叶沃土，新场村用实干交出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合格答卷。
0: 14号，普洱市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随机查外卖专项检查行动，以突击抽查筑牢外卖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监管与引导并重，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督促商户厉行厉改，同时向餐饮经营者普及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家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规范经营行为，保障外卖餐饮品质。受检餐饮商户负责人管艳芳：
6: 通过这次检查，我们也认识到经营中存在的不足，接下来会严格按照要求整改到位，严把食材质量关、操作规范关。

0: 用心做好每一份外卖，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专项检查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不提前告知，不预设名单，通过外卖平台随机抽取辖区入驻餐饮商户，聚焦群众日常消费高频门店开展全面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商户食品经营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否齐全有效，严格检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储存、食品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同时排查商户正照公示线上线下经营一致性等情况，坚决整治网络餐饮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孟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王娟：
2: 我们采取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的方式，就是为了真实掌握网络餐饮商户的实际经营状况，精准排查食品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整改不到位、违法违规的商户依法严肃处理，切实守护好群众点外卖的饮食安全。
3: 15号到6月底，云南省商务厅将通过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发放第二期彩云电商消费券。本次活动以云茶、热带水果、中药材和健康产品为主要品类，汇聚云南礼物，涵盖三七、天麻、咖啡、鲜花饼及榴莲等特色产品，面向全国消费者发放。消费者可以登录抖音、淘宝、京东、快手、拼多多、小红书6大电商平台，搜索彩云电商消费券，进入活动页面领取，或者在相关的短视频直播间链接当中领券。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5元，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4档补贴，每人在活动期间每档呢限领1张，当天有效，如果没有使用，次日可以重新领取，支持跨店满减，先到先享。以上就是发现新云南，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杨宇，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不见不散。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4: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近日发布2026年一季度云南省金融运行情况，三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88万亿元，同比增长5.02%；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7万亿元，同比增长4.11%。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已正式启动网络投票工作，云南省共有15部。

0: 物作品参评，包括《山花烂漫时》《滇味生活》等作品。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会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劳动报酬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昨天发布《汽车产业知识产权十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十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年均增长率达 17.1%。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据英国方面16号的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日前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 T2 航站楼工程北段项目经理部获悉， T2 航站楼 C 指廊即混凝土结构全面封顶之后，屋顶的钢结构工程也实现了全面封顶。 T2 航站楼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的核心工程，于2024年9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9年竣工。十四五期间，楚雄州永仁县牢牢抓住西电东送枢纽优势和绿电资源优势，抢先布局新型储能赛道，成功落地全省首个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并开工建设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储能电站。走进楚雄州永仁县，一场关于绿色能源的深刻变革正在上演。这里不仅有漫山遍野的光伏板汲取着年均2836小时的充足日照，更有全省首个独立储能电站和日益完善的储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永仁正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优势，加速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体系，从单纯的绿色电力输出地向绿电装备制造新高地华丽转身。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金江能源开发永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斌，
1: 集团依托永仁优越的自然条件与营商环境，实施了光伏储能及配套产业。目前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磷酸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钒液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有了大型储能应用场景，装备制造产业也随之落地生根。在距离永仁储能项目建设现场不到500米的地方，500兆瓦二级瓦时全钒液流储能系统集成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转，每天可下线72台标准电堆，3套储能系统集成，日产值约1360万元。永仁金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永强。
2: 我们之所以选择扎根云南，核心就是看中了这里的绿电优势、扎实的产业基础，还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在建的全钒液流电池电站，它采购了我们企业的设备，给了我们稳定的订单，让我们企业对云南的绿电发展充满了信心。
0: 成功引进聚合储能科技，将总部从浙江整体迁至永仁，建成投产500兆瓦二级瓦时全钒液流储能系统集成生产线，同步落地

0: 以石墨双节板、石墨毡等一批关键材料配套项目，从关键材料到核心部件再到成套装备，从光伏发电到储能电站再到储能装备制造全产业链，永仁正用足阳光红利，在绿色能源赛道上蓄满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1: 展望十五五，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以300兆瓦、1.2G瓦时全繁液流电站为牵引，年内再新增500兆瓦电堆产能，确保已签约配套项目尽快落地达产。同时，抓住全省及西南地区新建储能项目的机遇，加快引进电堆结构件、电气开关等上游企业，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到2030年建成服务云南、辐射西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储能装备制造新高地。

0: 今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次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专项支持范畴，补贴力度创下历史新高。昆明市万源小区抓住政策红利，率先完成项目申报，成为全市首个享受国家专项国债补贴的加装电梯落地项目。
1: 在昆明市万源小区一栋七层住宅楼前，崭新的电梯井已完成混凝土浇灌施工，工人们正在推进后续安装作业。据了解，加装电梯总造价约46万元，依托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新政，可直接享受30万元国债专项资金补贴，大大减轻了居民出资压力。云南加乐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建康：
2: 要30万的话呢，还有大概16万多呢，大概平均10户人家呢，平均大概1-2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为全力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除中央专项补贴外，昆明市同步出台多项配套支持措施，全方位为加装电梯工作保驾护航。例如，居民可以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可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分摊费用，供水、供电、燃气、通信等相关部门主动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优先办理、优惠收费的便捷服务。针对部分资金不足的业主，昆明还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由电梯企业先行垫资建设，后期运维费用由业主逐年分摊，破解资金难题。据介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两类不同的项目，补贴标准、申办流程各不相同。对于加装电梯来说，第一步是业主协商，完成意见表决；第二步是开展可行性评估及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到最后竣工验收，共需要7个步骤。
0: 明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云南将主会场设于云南铁路博物馆。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依托百年铁路文化资源，展现从滇越铁路到中老铁路的沧桑巨变与时代新篇，凸显铁路文博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独特地位。
3: 位于昆明市北京路913号的云南铁路博物馆是一座全景记录云南铁路发展历程的专题博物馆。百余年来，云南铁路历经沧桑巨变，馆内珍藏的米其林动车、滇越铁路人字桥模型等展品，承载着境外中国对外开放的探索足迹。而中老铁路系列展品则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云南深化国际互联互通、搭建对外合作桥梁的宏伟蓝图。云南铁路博物馆馆长何书腾：
4: 云南历史上呢，曾经有过2条国际铁路大通道，一条呢是连接中国和越南的滇越铁路，那第二条呢就是在2021年我们建成的中老铁路。那么这两条铁路呢，一条是100多年前，一条是新时代，两条铁路呢都是由云南延伸到国外去的，都是连通世界的铁路大通道。

0: 路的铁路历史深深触动着每一位参观者，游客们驻足凝视，细细品读百年铁路故事，在时空交错中感受云南交通的变迁与时代发展的强劲脉动。游客
1: 小的时候啊，就在那个铁路边上住，每天早晨到晚上都能看着火车来回跑，所以说对火车就有非常好的怀念吧。
2: 从小就要带他来看一看我们的历史，特别是米轨的历史，从小就要让他知道，因为我们是昆明人，滇越铁路一直从小我们都在做，现在要是开通的话，也要带宝宝去做。
0: 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本次主会场活动为市民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博体验。云南铁路博物馆馆长何书腾，
3: 在518活动当天呢，我们准备了比较丰富的活动，包括着这个开幕式、文创市集、专家咨询和文物鉴定，还有文物保护法的法律咨询，以及我们做了一个跨越百年、连通世界的一个专题展。

0: 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临沧市凤庆县依托滇红茶博物馆丰富馆藏资源，精心策划博物展览、进校园、非遗现装书、手工体验等主题活动，以静态馆藏展示加动态活态传承的模式，让百年滇红茶文化走出展厅，贴近群众，浸润人心。
1: 我们博物馆进校园活动能来到你们的学校。
0: 近年来，凤庆县深耕文博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以滇红茶博物馆为重要文化阵地，持续盘活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搭建多元化文化传播与教育平台。本次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聚焦文化传承与科普育人，滇红茶博物馆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茶文化文博知识科普宣讲，生动讲解博物馆核心职能、凤庆本土历史文脉、滇红茶发展历程及传统制茶非遗技艺等内容，带领学生追溯茶马古道文化渊源，感受滇红茶文化的深厚底蕴，有效弥补课堂教学短板，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传统文化落地生根，切实提升青少年本土文化认同感。凤庆县第一完全小学学生施进航：
2: 此次科普活动让我了解到了我们凤庆的茶文化发展历史和博物馆的几项功能，让我认识到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
0: 博物馆还面向广大市民推出非遗现装书手工体验活动，通过沉浸式手工实操的形式，让市民近距离接触非遗，感受非遗，在亲身实践中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进一步厚植全民文化自信。凤庆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周海玲：
3: 我们博物馆常态化开展文物科普进校园、非遗手工体验活动，推动滇红茶文化走出展馆，扎根校园，融入大众，深耕青少年传统文化启蒙，让青少年近距离品鉴历史遗存，感悟中华文脉底蕴，不断厚植民族文化自信，真正发挥博物馆在收藏保护、科学研究、宣传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0: 楚雄州博物馆持续深入挖掘楚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高质量的展览和社教活动，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爱上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在楚雄州博物馆彝族文化长廊漆扇制作体验现场，同学们手持素白扇面，小心翼翼染上颜料，将一把把普通的扇子变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学生李杰：
4: 我深刻感受到了文化的传承，我也深刻的意识到文化的自信，也让我感受到人类发展史。
0: 在古生物厅内，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昂首挺立，穿越亿万年时光，向人们诉说着远古地球的生命奇迹。历史文物厅内，元谋人牙齿化石见证了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足迹。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曾冉：
5: 在博物馆里面，我看到了对我印象很深的有恐龙化石，因为现在可能在其他地方看恐龙化石，没有在楚雄看到的更

0: 具体。走入恐龙文化石博物馆以后，我了解到了更多的彝族文化知识，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彝族。
1: 近年来，博物馆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都会围绕当年主题推出特色活动，同时在

0: 等守护与传播楚雄的历史文脉。博物馆呢也精心推出了一系列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在此呢也诚邀广大市民走进博物馆，体验感知历史，以文化连接世界。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4: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正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力。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稳定资源保障。 从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16号发布。报告显示，去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

0: 超8亿次，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16号在社媒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曲靖西部文山大部、红河南部、玉溪西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临沧西部、德宏、宝山、怒江北部、迪庆西部和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16到2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也欢迎持续停留于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0: 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0: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离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

0: 好准备。
1: 种以后它就是改善肥沃，过完了以后马上把它放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的。
0: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2: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3: 我那它是基本上都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2: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4: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6: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5: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7: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5: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8: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9: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1: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

0: 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3: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2: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3: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4: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跃进介绍，
6: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5: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7: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5: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8: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5: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9: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5: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0: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5: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4: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10.0毫米， 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42.7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2: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

0: 数，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2: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3: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4: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5: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6: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7: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7: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2: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9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

0: 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萨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3: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眼睛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近日发布2026年一季度云南省金融运行情况，三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88万亿元，同比增长5.02%；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5.17万亿元，同比增长4.11%。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已正式启动网络投票工作，云南省共有15部作品参评，包括《山花烂漫时》《滇味生活》等作品。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会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劳动报酬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昨天发布《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年均增长率达17.1%。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据英国方面16号的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日前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 T2 航站楼工程北段项目经理部获悉， T2 航站楼 C 指廊即混凝土结构全面封顶之后，屋顶的钢结构工程也实现了全面封顶。 T2 航站楼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的核心工程，于2024年9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9年竣工。十四五期间，楚雄州永仁县牢牢抓住西电东送枢纽优势和绿电资源优势，抢先布局新型储能赛道，成功落地全省首个独立储能示范项目，并开工建设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繁液流储能电站。走进楚雄州永仁县，一场关于绿色能源的深刻变革正在上演。这里不仅有漫山遍野的光伏板汲取着年均2836小时的充足日照，更有全省首个独立储能电站和日益完善的储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永仁正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优势，加速构建源网荷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体系，从单纯的绿色电力输出地向绿电装备制造新高地华丽转身。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金江能源开发永仁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斌，
1: 集团依托永仁优越的自然条件与营商环境，实施了光伏储能及配套产业。目前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磷酸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繁液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有了大型储能应用场景，装备制造产业也随之落地生根。在距离永仁储能项目建设现场不到500米的地方，500兆瓦二级瓦时全繁液流储能系统集成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转，每天可下线72台标准电堆，三套储能系统集成，日产值约1360万元。永仁金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永强：
2: 我们之所以选择扎根云南，核心就是看中了这里的绿电优势、扎实的产业基础，还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在建的全繁液流电池电站，它采购了我们企业的设备，给了我们稳定的订单，让我们企业对云南的绿电发展充满了信心。
0: 成功引进聚合储能科技，将总部从浙江整体迁至永仁，建成投产500兆瓦二级瓦时全繁液流储能系统集成生产线，同步落地石墨双极板、石墨粘等一批关键材料配套项目。从关键材料到核心部件再到成套装备，从光伏发电到储能电站再到储能装备制造全产业链，永仁正用足阳光红利，在绿色能源赛道上蓄满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3: 展望十五五，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以300兆瓦、1.2G瓦时全繁液流电站为牵引，年内再新增500兆瓦电堆产能，确保已签约配套项目尽快落地达产。同时，抓住全省及西南地区新建储能项目的机遇，加快引进电堆结构件、电气开关等上游企业，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到2030年建成服务云南、辐射西南、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储能装备制造新高地。
0: 今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次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纳入专项支持范畴，补贴力度创下历史新高。昆明市万源小区抓住政策红利，率先完成项目申报，成为全市首个享受国家专项国债补贴的加装电梯落地项目。
4: 在昆明市万源小区一栋7层住宅楼前，崭新的电梯井已完成混凝土浇灌施工，工人们正在推进后续

0: 安装作业。据了解，加装电梯总造价约46万元。依托2026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支持新政，可直接享受30万元国债专项资金补贴，大大减轻了居民出资压力。云南加乐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史建康：
1: 要30万的话，那么还有大概16万多呢，大概平均10户人家呢，平均大概1-2万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为全力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除中央专项补贴外，昆明市同步出台多项配套支持措施，全方位为加装电梯工作保驾护航。例如，居民可以按规定提取住房公积金，可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分摊费用，供水、供电、燃气、通信等相关部门主动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优先办理、优惠收费的便捷服务。针对部分资金不足的业主，昆明还积极探索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可由电梯企业先行垫资建设，后期运维费用由业主逐年分摊，破解资金难题。据介绍，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是两类不同的项目，补贴标准、申办流程各不相同。对于加装电梯来说，第一步是业主协商，完成意见表决，第二步是开展可行性评估及房屋结构安全鉴定，到最后竣工验收，共需要7个步骤。
2: 明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云南将主会场设于云南铁路博物馆。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依托百年铁路文化资源，展现从滇越铁路到中老铁路的沧桑巨变与时代新篇，凸显铁路文博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的独特地位。
3: 位于昆明市北京路913号的云南铁路博物馆是一座全景记录云南铁路发展历程的专题博物馆。百余年来，云南铁路历经沧桑巨变，馆内珍藏的米其林动车、滇越铁路人字桥模型等展品，承载着境外中国对外开放的探索足迹。而中老铁路系列展品则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下云南深化国际互联互通、搭建对外合作桥梁的宏伟蓝图。云南铁路博物馆馆长何书腾：
4: 云南历史上呢，曾经有过2条国际铁路大通道，一条呢是连接中国和越南的滇越铁路，那第二条呢就是在2021年我们建成的中老铁路。那么这两条铁路呢，一条是100多年前，一条是新时代。两条铁路呢，都是由云南延伸到国外去的，都是连通世界的铁路大通道。
3: 厚重的铁路历史深深触动着每一位参观者，游客们驻足凝视，细细品读百年铁路故事，在时空交错中感受云南交通的变迁与时代发展的强劲脉动。游客：
5: 小的时候啊，就在那个铁路边上住，每天早上到晚上都能看着火车来回跑，所以说对火车就有非常好的怀念吧。
6: 从小就要带他来看一看我们的历史，特别是米轨的历史，从小就要让他知道，因为我们是昆明人，滇越铁路一直从小我们都在做，现在要是开通的话，也要带宝宝去做。
3: 依托丰富的馆藏资源，本次主会场活动为市民游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博体验。云南铁路博物馆馆长何书腾：
4: 在518活动当天呢，我们准备了比较丰富的活动，包括着这个开幕式、文创市集、专家咨询和文物鉴定，还有文物保护法的法律咨询，以及我们做了一个跨越百年连通世界的一个专题展。
2: 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临沧市凤庆县依托滇红茶博物馆丰富馆藏资源，精心策划博物展览、进校园、非遗线装书、手工体验等主题活动，以静态馆藏展示加动态活态传承的模式，让百年滇红茶文化走出展厅，贴近群众，浸润人心。
7: 我们博物馆接下来的活动能来到你们的学校。
2: 近年来，凤庆县深耕文博教育与文旅融合发展，以滇红茶博物馆为重要文化阵地，持续盘活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搭建多元化文化传播与教育平台。本次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聚焦文

0: 文化传承与科普育人，滇红茶博物馆工作人员走进校园，开展茶文化文博知识科普宣讲，生动讲解博物馆核心职能，奉庆本土历史文脉、滇红茶发展历程及传统制茶非遗技艺等内容，带领学生追溯茶马古道文化渊源，感受滇红茶文化的深厚底蕴，有效弥补课堂教学短板，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传统文化落地生根，切实提升青少年本土文化认同感。凤庆县第一完全小学学生施进航：
1: 此次科普活动让我了解到了我们凤庆的茶文化发展历史和博物馆的几项功能，让我认识到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
0: 博物馆还面向广大市民推出非遗线装书手工体验活动，通过沉浸式手工实操的形式，让市民近距离接触非遗，感受非遗，在亲身实践中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进一步厚植全民文化自信。凤庆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周海玲：
2: 我们博物馆常态化开展文物科普进校园非遗手工体验活动，推动滇红茶文化走出展馆，扎根校园，融入大众，深耕青少年传统文化启蒙，让青少年近距离品鉴历史遗存，感悟中华文脉底蕴，不断厚植民族文化自信，真正发挥博物馆在收藏保护、科学研究、宣传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职能作用。
0: 楚雄州博物馆持续深入挖掘楚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推出更多高质量的展览和社教活动，让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了解博物馆，爱上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在楚雄州博物馆彝族文化长廊漆扇制作体验现场，同学们手持素白扇面，小心翼翼染上颜料，将一把把普通的扇子变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学生李杰：
3: 我深刻感受到了文化的传承，我也深刻地意识到文化的自信，也让我感受到人类发展史。
0: 在古生物厅内，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昂首挺立，穿越亿万年时光，向人们诉说着远古地球的生命奇迹。历史文物厅内，元谋人牙齿化石见证了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最早的足迹。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学生曾冉：
4: 在博物馆里面，我看到了对我印象很深的有恐龙化石，因为现在可能在其他地方看恐龙化石，没有在楚雄看到的更具体。走入恐龙化石博物馆以后，我了解到了更多的彝族文化知识，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彝族。
0: 近年来，博物馆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都会围绕当年主题推出特色活动，同时在元旦、春节、国庆等重要节日打造博物馆里过大年、喜迎周庆、遗起狂欢等品牌活动，将漆扇制作、扎染、卷纸画等非遗体验融入其中。博物馆还积极深化馆校合作，打造青少年第二课堂，每年接待大量中小学生和高校师生参观学习，成了楚雄州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传播阵地。楚雄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汪千义：
5: 楚雄州博物馆的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守护与传播楚雄的历史文脉。博物馆呢也精心推出了一系列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在此呢也诚邀广大市民走进博物馆，体验感知历史，以文化连接世界。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大姐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云南的大山给予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一种桀骜不驯的野性之美。位于滇南的西双版纳州勐腊县象鸣彝族山的莽之古茶山，恰如其名，正是云南茶山性格的入神描述。传说是诸葛孔明埋童在傣语里称为莽，因此取名莽之。莽之或许是六大茶山中最低调、最寂寂无名的一个。莽之茶山与格登茶山相连，面积不大，茶质却很好。在鼎盛时期，古茶山之莽之年产茶叶达万担之多。从茶山上那块立于乾隆十一年的碑刻文中，尚可依稀看到当年茶山旺盛发达的情形。因为各种缘故，莽之古茶山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抛荒，直到80年代才又开始重现生机。莽之古茶山的茶叶属乔木中小叶种，汤色呈深橙黄色，入口较苦涩，回甘猛烈，生津快，香气清新宜人。紧连格登茶山，南北两山几乎连成一体，难分彼此。元代以前，莽之茶山已有傣族、布朗族、哈尼族、佤族等居住。明朝末年，李定国率兵抗清失败，在勐腊附近溃散，其中有不少汉族兵士退出莽之茶山定居谋生。雍正十三年，也就是1735年，云南实行茶饮制，茶叶买卖环境变得更为宽松，大量汉人回民涌入莽之茶山，从事茶叶种植、收集和交易。嘉庆年间，莽之茶山人口过万，莽之的牛滚塘有400多户人家，其中回族将近100户。牛滚塘的街道两头，一边建有关帝庙，一边修有清真寺，各民族的文化再次碰撞。清咸丰末年，居住在牛滚塘的回族和汉族发生冲突，双方大动干戈，伤亡惨重。战乱之后，茶农避祸，商贾未途，附近村寨几乎迁空，莽之茶山的茶叶受到重挫，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获生机。莽之茶山历史上称为牛滚塘，现在称为安乐，为曾经喧嚣一时的茶马古道要冲，今天只有遗址。牛滚塘曾是六大茶山四大街，也就是牛滚塘、倚邦、义武、曼萨之一。据说昔日用青石铺的街道有1公里多长，街道两旁茶号商铺排立，居民房屋成片，逢街也就是赶街子交易，五日一市，人喧马嘶。茶、盐、布、土特产等物的内外交流异常热闹，以茶为主的贸易曾活跃了一方经济，生产发展，各族安居。胡尔府经历战乱后，在多处矛盾未平的形势下诞生。六大茶山虽然划归了普洱府，但茶山仍不安宁。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

0: 年，茶山土千户、刀兴国又率众起义，蒙支茶山再次起战火。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剿抚监师，将刀兴国的反抗弹压下去。乙帮的曹当斋坐上了六大茶山总管的位置。在曹当斋的调抚下，茶山终于恢复了宁静。从乾隆初年开始，蒙支茶山和其他五个茶山一道，逐步走向太平、兴旺、繁盛。牛滚塘街在孝明寺街中最为繁华，居住者多数是外来的生意人，从事茶叶、织布、漆布，主要从事茶叶种植、收集和交易。今央林就是蒙支古茶山育茶苗的地方，大寨是蒙支种植茶叶的地方。在牛滚塘街建有五僧大庙，在蒙支建有川柱庙。每年三月采摘春茶之际，当地茶农到庙里敬香，祭祀茶神祖先。由于蒙支茶叶质好价廉，一些内地茶商压价收购。倪瓞《滇云历年传》记载，雍正之年（公元1728年），蒙支产茶，商拜见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坐地收购茶叶，轮班输入内地。昔日的官庙已变成废墟，只有一块永远凤首大碑卧地而睡。四周大树参天，昔日茶马古道留下的道道痕迹，如同道道诗行，记录了古六大茶山的历史变迁。蒙支茶山至少在元朝已有成片茶园，蒙支山脚下的曼赛、宿敌等村寨有上千年的历史。可以看到一座座沉睡百年的古墓和那一幅幅壁雕，身骑白牛，双手紧握圆饼茶，高高举起，一块块石碑记录了古六大茶山的盛世，昔日的盛景。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莽之古茶山，土壤为红土，茶树为中小叶形，历经破坏，目前古树群落已存留不多，在海拔1360米处还保留着一株较大的古茶树。莽之茶山、格登茶山同属于向明彝族乡安乐村委会管辖，战争、瘟疫、灾荒伴随着普洱茶名播天下的古六大茶山，历经劫难后的惨痛记忆一定是深深地烙印在心中。劫后余生的莽之茶山、格登茶山，古茶园的分布范围广阔，却少有连片成林的，加之地广人稀，被划分在了同一个村委会的行政管辖之下，以至于人们留下了莽之茶山、格登茶山是小茶山的印象。莽之古茶山留下来的古茶园，最为集中的寨子就是央林村，生活在富足时代的人们才有闲情品茶，而生活在传统农耕时代的茶山上，茶是人们赖以换取安身立命生活物资的根本。民以食为天，比之于茶更为重要的是粮食。想来央林寨子的名字才是莽之茶山上的人们内心深处所想要的。直到今天，生活在茶山上的人们几乎也没有足够的可及养家糊口的良田，除了茶园以外就是橡胶林，日常生活中的粮食、蔬菜、水果也都是从走村串乡的流动商贩手里买来的，自家也会饲养牲畜家禽以供食用。比之于肉蛋白，蔬菜就更为稀少，所以在茶农眼中，许多植物都是用来食用的，比如芭蕉花、芭蕉心，还有山松的嫩梢，以及一种不知名的树上盛开的白色花朵，都可以作为蔬菜食用。行走茶山，茶农给予来人最热情的款待就是管饭，上桌的蔬菜能多几个花样，足以表达内心的热忱。一饭一菜，在茶山上来得尤为不易，这是许多外来的人所不知道的。时时可以见到，有些人与于自身的无知，辜负了别人的一番心意。

大家好，我是林浩。千年以前，立数十年之功铸就茶经的茶圣陆羽，根植于传统儒释道文化，开创了古典茶学私学教育的先河。儒家的游学，道家的云游，佛家的行脚，名义而志同。现代以茶为业，以茶为生，专事教育的人们入山访茶，并非是今人的创建，而是继承了先贤们的遗风。20世纪30年代，学贯古今的吴觉农先生铸就了《茶经述评》一书，并开创了现代茶学官学教育的先河，开启了茶学高等教育，被誉为当代茶圣。茶学高等教育背后的主体是源于西方的科学，而科学的终极目标是孜孜以求，追寻真理。根植于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茶文化，注重知行合一，践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的人生信条。立足于西方现代科学思想的茶科技，同样追寻理论联系实际，同样要经得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我是林浩，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你上不上茶山，茶山就在那里。历经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不悲不喜。茶原本源于自然的一种植物，爱它就去寻找它吧，它会向你揭示这神奇植物的终极奥义。郭孟良先生在其所著的《由心清明闲品茶经》一书的结尾寄予众人：寻茶路远，你我皆是匆匆过客。愿与爱茶的你我共勉。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跟着李丹走云南。
1: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也就是云南 radio 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这一特殊的时期，对危旧房屋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长时间的降雨和积水可能导致地质变得松软，一些老房子浸泡后可能会发生倾斜倒塌，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危旧房屋的特点。危旧房屋通常指的是年代久远、结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这些房屋在汛期容易受到雨水浸泡和地质变化的影响，发生倾斜、倒塌等危险情况。其次，远离危旧房屋是汛期安全的重要措施。在汛期，特别是强降雨天气下，居民应尽量避免靠近或居住在危旧房屋内。此外，加强危旧房屋的巡查。

和维修也是保障汛期安全的重要环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危旧房屋的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隐患。总之，汛期危旧房屋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4: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0: 晚上好难受。
1: 星星怪，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0: 妈，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追寻，忘了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和拔尖的树

了 later。

感恩地活在当下吧，不仅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更是一种莫大的福气。经历过，珍惜过，但愿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战胜自我，少一些固执，多一些灵活，少一些抱怨，多一些真情，让你的生活充满在温馨的阳光下。接下来把这首经典送给你，来自刘忠义，《威尼斯的夏天》。

爱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继续来带你听情歌，这首《晴雪》来自黄莺莺。

0: 我很喜欢雾里的花，在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的，非常好看，就跟人生很多的事情一样，太明白太清楚了反而不好，一定要模糊一点，朦胧一点，带着一点自我幻想来看才是美丽的。接下来要送上李克勤的一首《爱是永恒》，我非常喜欢这个编曲，就好像李克勤在依次唤醒着乐器，此起彼伏。
1: 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

你会不会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看不清楚前程的景色，却是很笃定的闷着头朝一个方向冲，该来的不一定会来，但是你一定会去到该去的地方，好像那里是有人在等你。

在这首歌里，用非常纯净和简单的感动和舒适的曲风，挖掘内心深处的幽暗黑洞，带给大家关于人生的更多的启示。而这样节奏性非常强的歌曲也让人惊喜不已，摇滚舞曲节奏蓝调和作词人激发的火花，让整首歌的格局变得更加的宽广。分享到这首经典的对唱情歌，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

那现在已经是1:14。继续来分享一首《别人都在传》，来自于周俊伟。

每一段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底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它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它。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电波中让情歌更温暖温润的时光，来听到这首歌《玻璃杯》。

没有伤痕的旅途就孕育不出动人的情歌，没有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其实生活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来过。丁宇的情歌可以让失恋的人捡起自己的心碎，再次相信爱情，也可以让身处幸福甜蜜当中的人更加的懂得珍惜的道理。一个很甜美的声线来自梁静茹，这一天。

有的时候会很记得金鱼，他们其实只有几秒钟的记忆，遵循一段思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体验都是第一次，每一次即使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缺陷，生命就必然变成唯一一段阳光灿烂的故事。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那现在时间是1:45。分享这首《塞维利亚黄昏》，来自于黄征。

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说话如果有 90% 以上都是废话，这个人就很容易感到快乐。如果说废话不足 50%，快乐感则会不够多。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言语更容易让人亲近。所以说，我们每天都能够遇见的幸福，也许就是身边一个愿意随时随地和你聊聊废话的人。耳边带你听到邓紫棋代表青春的歌。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听到黄小琥的猜心。

爱人之间总会牵扯到承诺，也许是对前路的期盼，也许是对未来的担心，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慎重思索。遗憾的是，生活并不是简单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听到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进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很好会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

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那么释然，那么犹豫，这段路也只能陪你到这儿了。接下来送上这首《填空》，来自于佳佳。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听到陈慧琳所带来的《情不自禁》。

0: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继续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不后悔》。
1: 我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那现在已经是2:44。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的《终于明白》。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是还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其实答案都在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然后好好珍惜。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于子队。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有不少人曾经担心历经风雨的李小培可能会逐渐的隐退或是彻底转行，然后呢，华语乐坛就少了一个有特色的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接着来听到一首《飞鸟》，来自于任贤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3，分享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于庾澄庆。

每一个正值青春的人都曾用非黑即白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最后却慢慢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灰色地带。所谓成长的意义，就是不再绝对地划分这个世界的好与坏、黑与白，而是淬炼苦涩人生当中自己独特的光芒。接下来送上一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年轻时代我们总是希望呢生活会多姿多彩，所有的事情呢都会更加的能够让我们有所感受啊，而那些像白开水或者说呢像白面包这样的不咸不淡的东西，也许对我们并没有吸引力。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0: 牌和大牌之间来唱歌其实还是比较少数的，或许是有赖于现在很多电视选秀节目能够把大牌请来做导师或评委，所以他们之间就会有很多的化学反应。以前的一般情歌对唱是一个有名的歌手带着一个不太知名的歌手来提携他的人气。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巧。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

0: 现在时间4:43。好的，文艺电影呢总是会有很多感人的情节，可是这种感人的情节如果太过于呢过于的煽情或过于的矫情，就会让你觉得就是喷狗血撒狗血。这种方式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对那些文艺电影失去兴趣。
1: 疼了疼了疼了。

我们内心深处记得的所有一切，应该就是属于我们被别人永远带不走的美好回忆。这些回忆当中，可能曾经你会有五味杂陈任何的感受，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都是我们最宝贵的经历。正像呢，我们常常会记得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有限的，却是属于我们的。接下来分享这首《女人花》，来自于许佳颖。

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

0: 结果一
1: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

0: 和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0: 程，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2: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1: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3: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1: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5: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7: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8: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9: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0: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 紧急转移。

0: 疑被困群众。五月十六号，在上犹县东门村，犹县赣锋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6: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盘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
5: 到16号就不是了。
6: 不是一。
5: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7: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隔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5: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8: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至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豆

0: 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1: 这几天2026物具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物具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物具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物具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2: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1: 今年的物具大舞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物具团团长张淑平，
3: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1: 对于民营物具团来说，物具大舞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舞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4: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1: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5: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1: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具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具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具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具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4: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0: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0: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0: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

0: 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

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OO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昆明晴，18到30度。
1: 欢迎收听由雨林高科为您播放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文博系统不断加强藏品保护与阐释，加快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与传播力。
1: 全省各地开展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倡导全方位保障残疾人权益。
0: 宝山创新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发展。
1: 艺人公司扎根云南，青年旅居者解锁旅创新路径。
0: 滇超联赛成为增进中老情谊的生动舞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云南文博系统不断加强藏品保护与阐释，加快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与传播力。
2: 坐落在昆明火车北站的云南铁路博物馆，被称为车站上的博物馆，博物馆里的车站。在这里可以重温滇越铁路的历史，还可以了解米轨、寸轨、准轨的发展历程，是公众读懂云南乃至中国铁路发展故事的立体书籍。云南铁路博物馆馆长何书堂：
3: 红黑相间的这一列呢，叫做29号机车。那么这个机车呢，在我们云南，它就是大明星，它代表的是我们云南的自主修建铁路的阶段。现在都已经说在全国范围内都已经没有了，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2: 近年来，文博热成为文旅新风尚，数字化建设成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抓手。各地博物馆依托数字技术推出多元体验新玩法。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游客穿越时空隧道，回到5亿多年前五彩斑斓的海洋世界，看昆明鱼、奇虾、抚仙蝠虫从头顶掠过，借助化石互动感应装置，感受地球生命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演化历程，还能看到古生物化石的显微 CT 扫描影像。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云南省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张希林：
4: 澄江生物群的化石，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小，然后又是很久远的生物，我们就利用这个显微 CT 就把它的特征就完全的一个展示出来。
2: 省博物馆的 VR 沉浸体验展探秘古滇，融合了历史研究、美术复原、数字建模、交互设计与剧场美学，观众能在实体空间自由行走，多角度感受，完成25分钟的古滇穿越之旅。观众郑女士：
5: VR 里面看文物的话，可以说是就是更加近距离的观看，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件文物的一些细节，身临其境，还想再来。
2: 每年的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全省将有超过200家博物馆、纪念馆依托168万多件馆藏文物，同步开展主题展览、公众讲座、研学课程、亲子活动、文化演出、研讨会等系列宣传活动，让博物馆的桥梁效应触达到云岭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博物馆的连结下，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创云南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每年五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是全国助残日，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云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日活动，宣传倡导全方位保障残疾人权益。
0: 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助残加金融加普法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通过反诈防骗、社保政策、民法典、普法宣讲，为残疾人群体普及金融与法律知识，打通权益保障与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玉溪市启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暨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爱心捐赠、助残集市及主题宣讲同步展开。在爱心助残集市上，水果、蔬菜、土特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爱心摊位主陈思义：
2: 把我们公司这些残疾小伙伴做的这个作品展示出来，也是希望更多的残疾小伙伴走出家门，可以来加入我们。
0: 市民钱楠：
3: 买了一点红糖和桃子，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最主要的就是让他们实现自己价值，鼓励他们自信、勇敢生活。
0: 曲靖陆良县组建了由25名残疾人励志典型组成的微光小分队，队员们从受助者转变为助人者，深入基层开展宣讲，用自强不息的精神感染社会各界。曲靖市陆良县残联微光小分队宣讲成员朱琼芬：
4: 残疾人最需要的不是同情，不是可怜，而是相信和鼓励。我们要做一束微光，照亮更多和我们一样的人，让大家都能走出困境，拥抱新生活。
0: 楚雄州采用线上加线下模式举办专场招聘会，提供订单式技能培训，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需求。楚雄市民蒋静：
5: 今天是带着我的家人和他的同学和朋友一起来这里这个招聘会。对于他们残疾人来说，找一个工作是挺难的。这个活动能让他们走出家门，能够找到工作，自食其力。
0: 怒江州兰平县昭通市巧家县推出上门办证、居家托养及辅助器具发放等服务，打通服务残疾人群体最后一公里问题。昭通市巧家县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开梅：
6: 将持续聚焦残疾人急难筹款问题，不断做事做细、康复服务政策落实、帮扶救助和基层服务工作。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宝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部署要求，创新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把过去企业上门找部门变成现在干部主动跑企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9: 创新复产启动送电。
10: 近日，位于宝山的一家新材料企业顺利实现复工复产。2021年，这家企业因产能置换不到位被迫停产。宝山市牢固树立理旧账就是树新纪的行动自觉，全面梳理历史遗留问题台账，派出企业特派员服务团队，以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化落实，帮助企业解决了产能合规、资金短缺等卡脖子难题。云南曲钢集团创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峰华：
11: 企业能顺利复工复产，离不开特派员的一根到底和全程帮扶。
10: 宝山市龙阳区工业和科技信息化局局长、服务企业特派员李颖南：
12: 当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桥梁纽带，和企业并肩作战，把一个个困难啃下来。
10: 服务企业特派员深入园区和企业，对企业需求和面临难题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在龙陵县，特派员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一家企业在旅居项目推进中遇到了温泉入城难的问题。服务企业特派员、宝山市龙陵县司法局四级调研员李自成：
13: 如果只解决一家，明天另一家企业还会来反映同样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把汇聚的行业共性问题逐级上报，推动信委、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系统破解。
10: 在特派员制度的精准助推下，当地政府重启并提速引温泉入城规划。

0: 划，建设完成了县城的温泉供水管网，彻底解决了企业自主饮水难的问题。目前龙陵县已成功引入9个温泉康养旅居项目，概算总投资12亿元，实现了企业受益、产业提质、城市发展的多方共赢。云南瑞和锦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滇西片区副总经理刘建峰：
1: 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这份用心和诚意我们企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自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以来，宝山市共选派656名特派员挂联服务1634户企业，2025年共收集企业诉求1042件，以办结消耗887件，办结率85%以上，推动银行金融机构为经营主体授信超过90亿元，放款70亿元以上。宝山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督察室主任于再富：
2: 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就是坚持服务市场主体，密切政府与企业的联系，把民之所望作为施政所向，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壮大实体经济。
3: 今年一至二月，云南旅居人数超过200万，旅居人群中中青年占比近70%。他们不仅热爱山水，更看好发展机遇。众多旅居青年以一人公司作为轻量化创业载体，扎根云南，顺利实现从旅居过客到就地创业的深度转型。
4: 来自四川广安的青年刘晓明走过众多的地方，对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情有独钟。2年前，他在杨宗海以一人公司模式发起时光公路主理人俱乐部、文创市集等品牌，从旅居者变身为创业者。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
5: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判断这个地方未来必定有一波网红流量，我们在这里做酒店、做市集、做旅拍，肯定是有非常大的潜力市场，所以就毅然的就选择留在这里创业。
4: 作为典型的一人公司代表，刘晓明身兼数职，以轻量化、灵活化的创业模式整合咖啡车、移动商铺、户外露营、湖畔休闲等新业态，在杨宗海环湖绿道等路段打造常态化特色市集，构建起全新文旅消费场景。昆明走走停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明：
5: 从项目前期的资源的获取、对接、谈判，到项目的策划，到所有主理人的招募，还有平时这个市集的运营管理，都是自己一个人，足够的灵活。
4: 如今越来越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自由创业者聚集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一边享受滨湖旅居的慢生活，一边开启创业之路，形成了集移动商业加户外旅居加潮流打卡于一体的新型文旅生态圈。咖啡车主理人李飞：
6: 周末的时候有个几千人，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有个上万人吧，然后大家生意都还是挺好的，都赚到钱了。
4: 去年6月，云南省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印发，正面清单第8条提出，鼓励旅居客人参与各种消费业态运营和公共文化建设，有组织地发掘旅居客人中的专业人才，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推动旅居变旅创。11月，在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指导下，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正式揭牌成立。云南省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协会会长、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主席孙立刚：
7: 这个呢，就是我们 OPC 的这个办公空间，其实呢就是一个工位，然后呢一个人一台笔记本电脑，其实也可以就注册一个公司，完成整个在地的这个落地和孵化。对于一人公司的创业小伙伴来到我们总部基地呢，我们会有专人一对一的来做相应的这个对接和落地帮扶。
4: 依托云南优质的生态环境与优越的政策资源，一人公司已成为解锁文旅创业的新形态，旅居变旅创更成为云南青年创业的新潮流。据了解，旅居云南青年创客联盟今年将完成全省16个州市工作站的布局建设，目前已落地6个，未来将进一步强化服务，助力更多旅居者扎根云南，实现创业梦想，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更多青年创客的创业底色。
8: 一颗小小的足球能连接起什么？在毗邻老挝的

0: 的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滇超联赛给出了温暖的答案。2026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一场足球赛不仅踢出了激情，更踢出了跨越山河的邻里情深。
1: 人群中有一位来自老挝万象的球迷塔农赛，他曾经是一名职业球员。2023年塔农赛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如今足球成了他社交的第二语言。
2: 足球让我交到了很多中国朋友啊，我越来越爱中国了。
1: 这个摆满老挝美食的小摊儿就在赛场外的甘拜街。来自老挝南塔省的甘塔老师和他的老挝学生一起在这里摆摊儿。
3: 食材嘛，是我们家人朋友中老高铁带的进来。今天主要卖的是有老挝的手工粑粑、冰咖啡啊、今天生意特别好。
4: 好邻居，好朋友，我们一起踢足球。
1: 如果只听声音不看服装，是不是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老挝的学生？因为他们中文说的真的很好。
5: 来自老挝，现在我在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读书。今天我和同学们到比赛现场做志愿者，我感受到了这里浓厚的足球氛围。
1: 他们都是来自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这所边境县城的学校，目前共有1600多名在籍老挝学生。如果把此刻这颗球踢回到5个月前，老挝学生的身影早已活跃在球场。2025年12月27日，滇超联赛西双版纳首个主场比赛，400多名老挝学生助阵开场表演。
6: 我们这里是边境小镇，中老友谊的那个文化是体现得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积极地联系了我们的勐腊县职业高级中学，就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阵。
7: 参加这次表演感觉怎么样？
8: 很紧张。
1: 在和老挝学生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也非常热爱足球，排练结束后还会在球场上踢会儿球，在赛场上他们也会起劲地为球队助威。足球传递激情，热爱不分国界。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中老建交纪念日的第二天，中老足球友谊赛在西双版纳激情开赛。看台上坐满了来自老挝的球迷，赛场上老挝南塔队的运动员奋力奔跑。他们不仅是因为这一次球赛来到西双版纳，多年前老挝和西双版纳的足球队就已经在奔跑中写下了友谊的序章。
9: 这样的友谊赛特别好，足球就像一座桥梁，让中老南塔和西双版纳的朋友走得更近，也让我们的友谊在足球运动中慢慢加深，也真心希望以后能够多多交流。
1: 在西双版纳勐腊县这个边境小城，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并肩呐喊，不仅是因为路相近，更是因为心相通。球场上永远有人年轻，有人热血沸腾，中老铁路上永远有人充满希望，双向奔赴。
10: 眼下大理周洱源县海菜花绽放，这种对水质极为挑剔的生态花从高原水乡走向都市餐桌，成为热销节令蔬菜，由生态花变为致富花。
11: 在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新一茬的海菜花。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销售负责人钟国峰：
12: 今天的生产任务就是3600多盒，要在今天晚上12点钟之前把它发往我们的大理和丽江的机场。
11: 洱源县是洱海的主要水源地，承担着关键的水源涵养与生态屏障功能。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增加群众收入，一直是一个难题。海菜花对水质的要求极高，是水质的试金石与风向标。又因其口感鲜嫩爽脆，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市场需求旺盛。2023年12月，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在洱源建立，通过生产研发销售一体化运作，努力探索以湿养湿可持续发展新路子。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总工程师钟兰：
8: 我们呢，基地上呢培育了7个品种，其中以那个一杆绿、一点红和青头碧为代。

0: 代表的几个呢模型市场上很受欢迎的品种。
1: 为了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基地采用企业加合作社的模式，同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攻克的保鲜技术，将海菜花的保鲜期从2天提升至15天。原本难出远门的鲜田，如今可以直攻一线城市。目前洱源海菜花已进入盒马鲜生、叮咚买菜等主流生鲜平台，构建起覆盖全国近20个省市的稳定销售网络。洱源县三江源水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克胜：
2: 我们合作社组织了200多亩海菜，其中有40多亩跟洱源海菜花基地建立了长期供货合作关系，在加改包装的时候也得了稳定的收益。
1: 此外，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2期初级农产品加工车间也将于今年5月正式投产。投产后可以开展海菜花深加工，丰富产品种类，提升附加值。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销售负责人钟国峰：
3: 我们打算开通一个线上直播的平台，通过我们线上线下一起努力，进一步的拓宽销售渠道，带动我们的一个当地群众的经济发展。
1: 目前洱源海菜花种植超3000亩，年吸纳劳动力超9万人次。洱源海菜花产业研究基地总工程师钟兰：
0: 产值综合产值呢，现在是6500万左右。那么未来我们计划呢，就是同龄的不断增加以后，我们未来洱源县种2万亩左右。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云南省云南白药一个企业品牌、昆明鲜花饼、文山三七两个区域品牌上榜，加上此前入选的威诺娜、赛琳、建水紫陶，云南共有6个国家级消费名品。为贯彻落实工信部关于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的工作部署，省工信厅结合省内消费提振方案，出台本地消费名品培育方案，聚焦轻工、食品、医药等重点领域，深挖优质本土品牌，择优推选参评国家级消费名品。我省先后入选的6个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产业特色鲜明、地域标志明显、行业认可度较高。
5: 进入夏季，全国很多城市气温升高，进入火炉模式，而昆明又因清凉的气候进入了旅居旺季。然而，短期旅居群体在租房时，往往会面临住酒店价格偏高、租房租期较长等尴尬。针对这些问题，昆明安居集团推出一月起租旅居房，受到很多旅居客欢迎。五华区板筑翠园小区是安居集团在昆明推出短租旅居产品的第一个试点小区，首批推出的30套旅居房源全部是两居室，月租金在2300元到2500元，家具家电配备齐全，租客可实现拎包入住。这种介于酒店和长租房之间的短租房模式，给大众提供了一个灵活方便的选择。
4: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8场比赛于5月16号、17号开战，丽江5-0战胜楚雄，临沧0-2负于迪庆，文山2-0战胜昭通，普洱5-0大胜宝山，怒江0-2不敌红河，西双版纳1-0小胜大理，曲靖2-2战平玉溪，点球曲靖获胜，昆明2-2战平德宏，最终昆明队凭借点球获胜。
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2026年云南省最美家庭发布和爱心妈妈故事分享活动5月15号在昆明举行，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李新家庭等100户家庭入选。活动现场，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家风故事。
4: 近日，一名摄影爱好者在西双版纳拍摄到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大王象粪腔狼的野外清晰影像。大王象粪腔狼是全球体型最大的腔狼之一，专以亚洲象粪便为食，仅栖息在有野象活动的原始雨林。此次影像记录丰富了当地珍稀昆虫观测资料，也为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与生态科普提供了珍贵实景素材。
5: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民宿管家技能竞赛在腾冲举办，赛事分为理论知识考核与实

0: 操技能比拼，涵盖民宿服务、安全管理、客房服务、应急处置、特色服务等内容。全省44名民宿管家参赛。
1: 昨天上午，2026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大理马拉松在大理市全民健身

0: 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 古墓的

0: 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林。
1: 我是高科，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经达到891.5万人。
0: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17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超过880亿立方米，惠及7个省份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中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东线稳定在3类。
1: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
0: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截至三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的力量。
1: 在中国空间站，神21乘组3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目前在轨已经近200天，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近日，

0: 乘组签收了由天舟十号送来的近6.2吨物资，并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科学试验中。
1: 14号到15号，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率领使馆外交官等一行，先后赴朝鲜黄海北道新平郡、江原道、元山市、川内郡、汶川市，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墓，并检查陵园修缮工程进展情况。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构即将对外公布，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
1: 据英国方面16号的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仍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的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持续对抗数月。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正式确认其指挥官哈达德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他与其妻子、女儿以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一同遇害。卡桑旅声明称，此次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
1: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没有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经报告了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好的，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
1: 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也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4: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3: 今年一季度

0: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1: 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16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过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过10000亿元。
2: 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组快报。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4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了解一组快报。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0: 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海军基地，这艘世界现役最大航母创下了越南战争之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达到了326天。
1: 再来关注一条文娱方面的资讯，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近日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开幕式暨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在浙江绍兴举办。
2: 整场开幕晚会以水为主线，分为溯源守正、流派传承、南北同辉等七个篇章，汇聚全国16家专业粤剧院团，云集23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及老中青三代演员。其中粤剧表演艺术家毛威涛带来的苏东坡选段突破传统才子佳人的题材局限，聚焦苏东坡不同人生阶段的境遇困境与精神突围，视角新颖，意境深远，
3: 既有宋词的吟诵，又有唱段，然后又有这个染口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我这个戏里的年龄跨度比较大，也表达了苏东坡的大起大落的这个人生的况味。
2: 本次艺术节上，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崭露头角。青年演员何青青与其他演员共同演绎粤歌《百念》，作品回望粤剧百余年光辉历程，传递着新生代接续传承的决心。
4: 这一台的晚会其实是一面镜子一样，老师和学生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我们的粤剧文化，在我们新生代的身上就是要背负着一个对守正创新的这一份责任。
2: 据悉，本届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主题，遴选12台优秀剧目、13部小戏及折子戏进行展演。青年活动首次面向民营剧团全面开放，
5: 大戏的展演也好，还是小戏环节，都有民营院团的身影，他们都有参与。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粤剧艺术节里面讲，不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有很好的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交流借鉴。
6: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来关注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北部阴间多云，有中到大雨、暴雨。曲靖西部、文山大埔、红河南部、玉溪西部、普洱东南部、德宏、宝山、怒江北部、迪庆西部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晴，16到29度；宝山晴，13到27度；楚雄晴，18到30度。大理晴，13到26度；芒市晴，20到31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4到1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2到31度；丽江晴转多云，14到26度；临沧晴，15到28度；泸水晴，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晴，19到30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景洪多云，24到35度；玉溪晴，17到29度；昭通小雨，15到20度；昆明晴，16到29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静，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魏伟峰。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

0: 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植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

0: 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北京时间八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昆明晴，18到30度。
1: 欢迎收听由雨林高科为您播放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文博系统不断加强藏品保护与阐释，加快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与传播力。
1: 全省各地开展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倡导全方位保障残疾人权益。
0: 宝山创新推行服务企业特派员制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护航企业发展。
1: 艺人公司扎根云南，青年旅居者解锁旅创新路径。
0: 滇超联赛成为增进中老情谊的生动舞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云南文博系统不断加强藏品保护与阐释，加快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博物馆的吸引力与传播力。
2: 坐落在昆明火车北站的云南铁路博物馆，被称为车站上的博物馆，博物馆里的车站。在这里可以重温滇越铁路的历史，还可以了解米轨、寸轨、准轨的发展历程，是公众读懂云南乃至中国铁路发展故事的立体书籍。云南铁路博物馆馆长何书堂：
3: 红黑相间的这一列呢，叫做29号机车。那么这个机车呢，在我们云南，它就是大明星，它代表的是我们云南的自主修建铁路的阶段。现在都已经说在全国范围内都已经没有了，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呢，他们现在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2: 近年来，文博热成为文旅新风尚，数字化建设成为全省博物馆事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抓手。各地博物馆依托数字技术推出多元体验新玩法。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游客穿越时空隧道，回到5亿多年前五彩斑斓的海洋世界，看昆明鱼、奇虾、抚仙狐虫从头顶掠过，借助化石互动感应装置，感受地球生命由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演化历程，还能看到古生物化石的显微 CT 扫描影像。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云南省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张希林：
4: 澄江生物群的化石，它的特点就是比较小，然后又是很久远的生物，我们就利用这个显微 CT 就把它的特征就完全的一个展示出来。
2: 省博物馆的 VR 沉浸体验展探秘古滇，融合了历史研究、美术复原、数字建模、交互设计与剧场美学，观众能在实体空间自由行走，多角度感受，完成25分钟的古滇穿越之旅。观众郑女士：
5: VR 里面看文物的话，可以说是就是更加近距离的观看，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件文物的一些细节。